0: 往北水南北极不南极不都是北面吗？有风投的更远，有道理不？
1: 有道理，
0: 有道理。我们来说一下哈，其实铁饼运动员如果在赤道投掷的时候，这个真的是能打最容易破纪录。一般来说呢，赤道附近的物体由于离地心最远，受到的地球的引力是最小的。在这里运动，物体的离心力最大，另外呢，这个地区所受的地球转向的偏向力是零。不光是铁饼运动员，就连跳远、三级跳、跳高等项目，在这里也更容易让运动员取得好成绩。
1: 哎，有自然力的加持啊！
0: 看看后面哪届奥运会是在赤道附近办的。
1: 行，共同期待和关注一下啊！哇呀
0: 呀呀！好，我们给大家来说到，继续来问大家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好，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银锭子啊，就是这个银元宝啊，
1: 银元宝，
0: 或者是那个就是那种官钱呐、啊，银锭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往往会给它剪碎了，
1: 就变成碎银子是吧？
0: 对，
1: 嗯，
0: 请问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1: 那毕竟有管定的也不多呀，古代的时候使用官定，那很多的时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0: 造币你肯定是官方来造，
1: 对
0: 呀、
1: 啊、官方来的，那老百姓来说有那不一定有那么凑整。我们看到包括看到影视剧当中有很多不都是碎银子嘛、
0: 啊、
1: 那就是为了找零呗。
0: 所以你的答案认为是找零？
1: 我觉得是找零。
0: 那我再给大家一个备选答案，
1: 嗯，
0: 两个备选答案，
1: 嗯，
0: 一个是为了方便找零，
1: 嗯，
0: 一个是为了方便携带，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为了方便防伪。
1: 管定底下不都是已经有那个官印了吗？
0: 我的妈了，那个印谁？我感觉好像难度系数不高吧。
1: 所以就是说，大家觉得呢？你觉得他这个为什么要给他先剪碎一点？他这个目的是啥？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来说一个药方哈、啊、大家来听听这个药方，觉得这可能这个药是干嘛用的啊。
1: 嗯，我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
0: 说当归、川芎、
1: 嗯、
0: 白芍、
1: 嗯、
0: 熟地黄为原料，
1: 嗯，
0: 它被誉为妇科第一方，请问这个方子有可能叫什么
1: 变呢？
0: 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你，要如果说那比如说我晚上我吃完饭了，我路过一个夜店，我想进去看看，我感受一下氛围。第一个，他可会卡年纪，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穿的不是很洋气，他可能让我们进。
1: 他不卡年纪啊，他怎么能
0: 卡年纪、啊、韩国的夜店就非常卡年纪。
1: 那他是有的吧，他就是那种主题吧，他有的吧他是卡的。
0: 对
1: 对，那是要看具体的吧。
0: 然后那个就是，如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哪天吃完饭，我赶朋友路过就是宝龙那边，我也进去看看去，里面到底现在的夜店到底是什么样
1: 子？你就到他们店去荡荡去，你然后回来告诉我跟量贩似的有什么区别？
0: 好，纯去看看，
1: 纯去长长见识。
0: 对，好、啊，我们来说一下刚才的这个问题啊。泰国的征兵现场，如果抽到了红签，就是要去服兵役；抽到了黑签，就免兵役。
1: 对，就抽到红色的那你就得去。
0: 对，
1: 如果你抽到了黑色的，那你就可以在家搁家休息，看别人去。
0: 是，好，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要问到的是下面哪两个餐饮品牌的创始人、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有亲属关系的。
1: 哎，人是有关系的，
0: 是亲属啊。
1: 这俩我是曾经，
0: 这四个品牌我都吃过。
1: 哦，那我没有，就这几个就怎么讲呢，就是我确实之前有考虑过会不会有一些，但是没深思过
0: 啊。一个是全聚德，一个是东来顺。
1: 哎，
0: 说全聚德和东来顺的创始人有没有亲属关系？还有一个杨国福麻辣烫和张亮麻辣烫，
1: 一个是烤鸭赛道的，一个是
0: 麻
1: 辣
0: 烫
1: 赛
0: 道
1: 的。对，
0: 烤鸭跟涮肉。
1: 对，烤鸭跟涮肉。
0: 对，
1: 一个是
0: 麻辣
1: 烫
0: 赛、
1: 嗯、
0: 请问杨国福和张亮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亲属关系？还是全聚德和东来顺的创始人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是有亲属关系的？
1: 哎，这
0: 谁知道啊？你们随便猜一个吧。
1: 起查查给他查到的。
0: 企业管理人给他查到他两个。
1: 如果能查到我就知道，如果查不到我就不知道。
0: 要是全聚德跟东来顺的话，那起查查 创始人你能

0: 好，我们接下来还要说到一个问题，五常大米，大家都知道，超市里面都有买过，可能大家也都吃过。我觉得在米里边，我吃的是目前排第一好吃的米。
1: 就当然你得买到正宗的
0: 五常大米。
1: 对，
0: 这个五常大米呢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嗯，
0: 那么请问五常大米是黑龙江的哪个副省级市的特产？
1: 嗯，

0: 副省级市。
1: 这个反正我知道，因为我们去年时候跟大家不是去长白山嘛，然后有经过这个地方。
0: 我不知道，我以为这是一个单独的地方，知道吧？不是隶属于它。
1: 哦。
0: 这个五常大米是这个五常这个地方是隶属于，就或者是这样讲，
1: 它是一个
0: 这个五常这个地方是隶属于哪个黑龙江的城市？
1: 对
0: 我这样问大家可能就更能够知道了。这是一个全国很知名的城市，
1: 嗯，
0: 对，它是一个五常是一个县级市，
1: 对，它是县级市，
0: 它是隶属于哈尔滨的对不起，它是隶属于黑龙江的哪个城市？你们什么都没听到吧？对，也许这个时候有人刚打开收音机，
1: 嗯，就光听到了五常大米了，是吧？
0: 对，你光听到五常大米了，
1: 都知道黑土地。
0: 孕育出了、
1: 这个、对，孕育出了非常顽强的很多的东西，就啥东西在这片土地当中都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
0: 对，就贫瘠的土地，
1: 哎，
0: 然后那个是养不出这样子的丰厚的这个农作物的，
1: 不管是农作物还是这方水土养育出的人，
0: 对，
1: 都很有张力。
0: 对，那种狭窄的地方是养不出那种心胸开阔的人。
1: 嗯，
0: 对，那人家这个地方哇，地大物博的，
1: 嗯，
0: 黑土地孕育了这个整个东三省，然后非常好的这些农作物啊，
1: 嗯，
0: 五常大米真的很好吃。那么请问了，那这个五常是属于黑龙江的哪个地方？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容易秃噜嘴？因为我很容易把就是东北的这些地方省名跟市名搞混淆。对，
1: 嗯。
0: 有点还答吗？答吧。我对东北非常的热爱，包括连本人的快递都非常的热爱东北。
1: 嗯，
0: 前两天呢，我买了一个东西，是从池州发到蚌埠的，说第二天就到蚌埠了。
1: 嗯，
0: 你想池州到蚌埠嘛，能有多远啊？
1: 对啊，
0: 对，
1: 但是
0: 结果到蚌埠了以后呢，哎，我的快递噌
1: 拐弯了，嘿，
0: 以灿到北，以灿往东北。
1: 就什么东西
0: 就直接来到了黑龙江，
1: 就必须得让他有一次这样的经历。
0: 对，就一边走一边说。
1: 你买的不是那种生鲜类的吧？
0: 不是，要是生鲜类的我就直接给他闹翻天了。
1: 对对，
0: 就是再见了爸爸，今天我就要远航。我就问他还回来吃饭吗？
1: 回来的，回来的。
0: 然后昨天从黑龙江
1: 又回来了，是吧？
0: 对，
1: 这绕的够远了哈。
0: 对。谁不想，那谁家的快递不想急赤白脸的在国庆节假期到来之前错峰旅游去一趟东北？
1: 错峰旅游还是个极限特种兵的行程。
0: 哎，就这样的事情他耽误我使用了，他给那个可能赔我点钱吧。
1: 你找那个找客服，
0: 他让他不赔我钱，他耽误我用。
1: 对，你耽误你用不就耽误时间吗？
0: 对啊，
1: 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金钱呀。
0: 对啊，那赔我点钱吧。我觉得
1: 不得给点补偿吗？
0: 可能给补偿啊，要能要补偿的话我就要一点，要没有就算。
1: 嗯，
0: 就这个理论上面来讲他
1: 说得通，
0: 因为是让他在理论的那个实现期内，就是他没法，
1: 嗯，
0: 这平台有处罚。
1: 那他就已经，那平台应该对那个商家会有一定的那个处罚吧，然后平台应该先给你的一个优惠权。
0: 然后昨天那个就我不是投诉了嘛，然后那个快递企业就我想现在快递企业才能来，我跟你讲，就他们就一点都不敢用人工，一点都不用人工。他是这样讲的，那他的手机尾号为2821。

0: 的司先生您好，您昨天投诉昨天关于您的这个误昨天您投诉的事件现在已经为您加急，我们会在指定时间内为您送到，请问您对这样的就是
1: 还满意吗？
0: 满意吗？我说不满意，他说好的，好的，感谢您。
1: 就很 AI 是吗？
0: 对，我不满意，你要问我个满意，我不满意。
1: 那你可以那个呀，你可以切人工啊。
0: 我就想
1: 单线切人工就是有点
0: 切人工，
1: 嗯，
0: 人工，人工客服，
1: 嗯，
0: 转人工。
1: 对对，你就一直说转人工，
0: 转不了。
1: 就他，你一直跟他讲，
0: 转不了。
1: 反正他现在转人工也是有点费劲的。
0: 对，
1: 新秀，你说的我们没有这个人，你说的是宁宁老师吗？
0: 彭宁老师吧。
1: 我们没有彭玲。
0: 对，那我们安徽人有可能呢了不分。所以我认为极有可能你说的是彭宁老师。
1: 如果是他的话呢，他在
0: 此时此刻他在我对面直播间做节目呢。
1: 对，
0: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五常大米隶属于黑龙江的哪个城市呢？哈尔滨。
1: 嗯，
0: 它是国家地理标志，它也是全国粮食十大先进县之一，全国水稻五强县之一。五常大米为什么好吃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五常大米受到产区独特的地理气候因素影响，干物质累积多，直链淀粉含量适中，支链淀粉含量较高。由于水稻成熟期产区的昼夜温差较大，大米中可速溶的双链糖积累较多，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1: 那五常大米呢，它呈现出的状态就是颗粒饱满，质地坚硬，色泽清白透明，饭粒油亮，香味浓郁。
0: 你说现在一碗五常大米配什么你觉得好下饭？
1: 一碗五常大米配什么好下饭？
0: 嗯，
1: 雪菜肉丝，
0: 那个扫的那个草鱼的那个汤。
1: 哦，我不吃鱼，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没有吸引力。但我认可你讲的这个搭配是下饭的。
0: 还有那个辣椒炒肉，
1: 嗯，也不错。
0: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那天要是菜不是那么好的话，
1: 嗯，
0: 米饭要是好吃的话，
1: 就这个米就属于空口吃它
0: 都好吃，
1: 对，都香，
0: 对，
1: 嗯，
0: 就什么雪里红炒肉丝啊，辣椒炒肉啊，
1: 对，
0: 蘸点那个鱼，泡点鱼汤啊，
1: 嗯，
0: 然后萝卜炒肉、啊、
1: 都很下饭，
0: 海带炒肉啊，
1: 嗯，
0: 我的妈了，
1: 不能想，
0: 那萝卜炒肉给我多放点萝卜给行。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这个听到一首歌啊、
1: 嗯、
0: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1: 在这个歌里，
0: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纯粹是要为了拖时间。其实这个问题我跟你讲，这个问题特别简单，
1: 嗯，

啊，听到这首歌曲，陈小春《叱咤红人》啊，也就是 TVB 的电视剧《鹿鼎记》九八版《鹿鼎记》的主题曲。然后这部小说还有它衍生出来的各种影视剧作品，除了小宝的机智鬼马以外，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胖瘦陀螺，胖瘦陀螺最近也是。哎，那你说这部戏当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什么？

0: 如果不是胖瘦脱脱的话，
1: 你是说具体的人物吗？
0: 就是桥段吧，人物啊，
1: 桥段。那我觉得得是建
0: 议，不是是谁呢？我以为你要是啊，
1: 方怡吗？
0: 我最讨厌方怡，
1: 我知道他，
0: 我最讨厌方怡，我最烦他。
1: 但是你看，首先我肯定不是穆建平，
0: 我觉得你是那个谁，就比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那个那个谁，也不是双儿，
1: 来让我猜一下，快，角色
0: 毛东，不是毛东珠。也不是毛十八，就是那个谁，
1: 就他追了，
0: 在王屋山，在王屋山在王屋山遇到的那个，就他说那个姑娘，你帮我吹个骰子，然后就是把他师傅都给放了，就唯独把他师兄扣下来的那个。
1: 那不就是方怡的师妹吗？穆建平啊，
0: 哎，不是，叫什么？那个人叫什么来着？王屋山那女的叫什么来着？那女的叫什么？
1: 等等呢，这个桥段我不记得，但你说这个女的我知道
0: 啊，曾柔
1: 啊，曾柔啊，
0: 对，我觉得你跟曾柔的性格是像的
1: 啊，像吗？
0: 因为曾就是曾，你看哈，如果太听话的，像双儿，
1: 就太听
0: 就没有自，他就没有自我感觉，
1: 对，
0: 就纯爱，
1: 嗯，
0: 爱到无以复加，
1: 嗯，就爱到他娶谁他都可以，好好好，
0: 对对对。
1: 就很
0: 但曾柔就不是，曾柔就是爱恨分明，她很有底线。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有自己的事业，
1: 嗯、
0: 然后也有武功、
1: 嗯，
0: 然后也有脑子，
1: 有侠义是吧？
0: 对，也有颜值，所以我认为你
1: 跟曾柔、啊、你要这样讲的话、嗯，
0: 我觉得你跟曾柔是很像的，
1: 是吧？
0: 对，嗯，
1: 我还想到神龙教。这把我不当夫人，我要当教主。
0: 重生之。回到鹿鼎记神龙岛，我当神龙教主的日子。
1: 对，有事业，有武功，
0: 有颜值，
1: 没有男人。其中太难，这个生活是我自己选的。
0: 那你怕是得要先把那个神龙教主先给干掉。你先集合那个青木堂啊，不，那个五龙使啊。
1: 我先跟韦小宝，我们俩谈好。
0: 嗯。
1: 对，就他帮我把教主弄走，
0: 职位给弄走，
1: 对对对对对，然后
0: 你
1: 成为教主，
0: 你给他抱胎一心丸的解药，
1: 哎对，
0: 然后我就偏居这一隅当教主，
1: 我在跟他，我跟他的关系就是在战略同盟
0: 啊，
1: 就是不是未来的夫妻走向，我们俩就战略同盟，
0: 挺好的。好，我们接下来要问到的这个问题也是跟这个小说或者是影视剧作品当中都有写到的，请问在小说《鹿鼎》记当中，阿珂的母亲是历史上的哪位著名的美女？
1: 哎，这个我知道，
0: 大美女儿，
1: 确实好看。就相对于这两个，他一人分饰两角嘛，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当中，我还喜欢他母亲的那个角色，
0: 就是、
1: 我不是很喜欢阿珂。我不知道你们啊、哦，
0: 我也不喜欢阿珂，
1: 我不是很喜欢阿珂。
0: 阿珂跟那个方怡我都不喜欢。
1: 嗯，
0: 对，就是穆建平又有点太小。然后教主夫人又有点太老，双儿又有点太没有自我，所以看一圈下来，
1: 双儿太乖，
0: 对，
1: 公主太闹，
0: 公主太闹，所以这我跟你讲，这七个里面最后我要是我选的话，我会选曾柔。
1: 让你选了吗？
0: 啊，
1: 让你上桌了吗？
0: 这不是马上这个中秋节到，不那个国庆节到了吗？那不得就开心
1: 带谁回家是吧？
0: 好，那我们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在《鹿鼎记》当中啊、
1: 嗯，
0: 这个阿珂的母亲是谁？如果您看过这部电视剧，或者是
1: 那你就给
0: 看过这个小说，
1: 嗯，
0: 如果你跟我一样这个年纪的话，你一定看过98版的《鹿鼎记》，
1: 嗯，
0: 或者是那个哎，周星驰里面给我这段，
1: 周星驰
0: 里面没有对，但周星驰里面那个电影里面没有演过这一段，后边也有拍过《鹿鼎记》，但我都没有看过。
1: 他没有把那个就是。周星驰那个版本当中没有把那个阿珂母亲的这个线
0: 撬对
1: 这个部分给他讲得很明白，就没怎么提到。
0: 对，但是在电视剧当中，那个陈小春这个版本当中倒是有了一个比较
1: 完整的介绍。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他的这个母亲，阿珂的母亲到底是谁嘞？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直接搜索早安蹦蹦。
1: 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你也就没有办法就是作为后续他跟

0: 李小宝之间感情的一个推动，
1: 对，
0: 不然的话他跟那个谁他俩可能就锁死了，
1: 是郑克爽，
0: 哎，对，一方面是那个谁的背叛，然后一方面呢，就是也有这个上一代的爱恨情仇
1: 对
0: 在交织。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地方啊，在宋朝的历史当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地理名词，就是在影视剧作品当中都经常能够听到，就是燕云十六州。
0: 嗯，
1: 有一个游戏好像叫燕云十六生。
0: 嗯，
1: 请问这个燕云十六州当中的这个云，
0: 嗯，
1: 是指现今的哪个城市？
0: 嗯，
1: 这个我知道。
0: 嗯，
1: 因为今年我正好去过。
0: 嗯，
1: 燕云十六州的云指的是哪里？
0: 嗯
1: 嗯，就感觉十六个州就很重要，
0: 嗯，
1: 很十六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北方，嗯，请问这燕云十六州的这个云指的是哪儿啊？今年如果你要是关注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其实都说到
0: 有，
1: 而且这个城市是今年的旅游大热地，
0: 热门地，对，
1: 我的妈呀，我从来没，就是可能就很多当地人哦都没想到这个地方成为今年的旅游大热门之一，
0: 对。对，一下就火起来了，
1: 它
0: 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景点，然后古代的这种建筑遗存。
1: 对，好，问到的问题，燕云十六当中，燕云十六州当中的云指的是现在的哪个城市？啊，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就是《鹿鼎记》阿珂的母亲是哪位历史上著名的美女呢？就是
0: 陈圆圆，你答对了吗？她和吴三桂之间是有一些爱恨交织的。
1: 对，然后。这个故事还要再讲一遍吗？
0: 啊，他俩吗？
1: 不是，就这个陈圆圆这一段，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吧。如果
0: 简单赘述一下好不好？简单提两句，帮大家来回忆一下追剧的一些记忆。
1: 对，然后他和他的师妹一起去找师傅的时候，巧遇韦小宝。韦小宝因为迷恋这个阿珂的美色，对这个阿珂死缠烂打，但是阿珂一直喜欢郑克爽，对韦小宝态度非常冷淡，而且多次陷害韦小宝性命。
0: 哎，
1: 但是他这个人呢身世很惨，就我跟你讲他身世惨，所以他性格拧
0: 有点拧吧。他呢是李自成和陈圆圆的女儿，小时候呢和母亲定居于吴三桂府，后来呢他又被这个
1: 九难师太，就是那个
0: 独臂神尼，对对对对，给他偷走了，被他偷走了。他的这个师太呢就是一心为报家仇国恨的，又因为误认为他是吴三桂的女儿，所以他教他刺杀吴三桂，就是希望上演一个亲手安排一个
1: 女儿杀儿父亲相残，
0: 父女相残这样的一幕。后来呢失手之后，哎，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一心希望能够和这个郑克爽远走高飞。
1: 但是中间有一段就是那个他被那个绑走了以后，就是怀上了这个韦小宝的孩子，
0: 啊，不，郑克爽的孩子，
1: 怀了韦小宝的孩子，
0: 哦，
1: 但他那个时候不知道，他就跟郑克爽走了，
0: 哦，
1: 到台湾以后他坐船不是老是吐、
0: 哦，
1: 然后郑克爽说，啊，我给你找个医生，说啊，
0: 结果发现他
1: 这个小姐这个那个滑脉，
0: 嗯，
1: 这个胎生
0: 如
1: 大珠，滑如斗珠，大珠小珠落玉盘，
0: 哎，发现这个情况不对，然后郑克爽就不乐意了，
1: 啊。
0: 然后呢他也觉得很受伤，
1: 对，嗯，他就想利用他，然后那个郑克爽他家人就想利用这个孩子，被阿珠听到，被那个阿珂听到了，
0: 阿珂觉得很受伤，
1: 对
0: 对，他本来是一心追爱去的，
1: 对，他说你看他，但他后来就脑子里面就过走马灯啦，
0: 嗯，
1: 这么多人其实只有韦小宝没有伤害到他，虽然他每次都伤害小宝，嗯，最后他也成为了韦小宝的七个老婆之一，好，韦小宝归隐了，
0: 嗯，
1: 对，
0: 多方原因吧，然后也是时局这个变换，
1: 对，
0: 事情的发展，然后才促成了他和韦小宝后续的一段姻缘。
1: 是，有朋友讲，思成，我跟你的观点一样，我也喜欢曾柔。
0: 你看，还是喜欢温柔一点的。
1: 对，好像男生都会喜欢温柔一点的吧。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讲，思成，你真姓思啊？我以为是你主持早上的节目取的艺名叫思成。
0: 就故意的是吧，
1: 就跟司命一样讲的，
0: 司命星君
1: 啊，发型不错，你看今天，你看有人就说我发型可以，有人就说我发型不装，
0: 各花入各眼，不要太深究。
1: 对， 好，那这个宋朝历史当中经常出现的地理名词燕云十六州的云指的是哪个城市呢？也有朋友答对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听友叫做用户尾号为6726的朋友，他说山西大同，没错，这个燕云的这个云就是指的是山西的大同。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是一个古代的地理名词，是指中国北方以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和云州，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为中心的16个州，
0: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天津的北部，然后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燕云这个名词哈，最早是出现在《宋史地理志》当中。
1: 嗯，如果您没去过山西大同的话，我真的建议您可以在明年暑假的时候去。为什么不说今年寒假去呢？因为大同冬天还挺冷的，
0: 寒假有点冷吧，
1: 还挺冷的，
0: 对吧？
1: 但是如果夏天去那边真的很凉快，
0: 就是这种凉爽的感觉，然后你又不会觉得很压力很大。
1: 但是我要提醒您啊，如果下次你如果明年暑假您要去大同的话，您一定要提前订房间。
0: 嗯，
1: 因为今年就是大同当地人都没想到大同就今年来这么多人，
0: 一下火了。
1: 就是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酒店，我说真的就在我们这儿就大概是多少钱你知道吗？就大概一两百就顶多撑破天了。
0: 嗯，
1: 但是你知道我们去的时候它的这个对外的售价就已经就是还不好定，你知道吗？
0: 嗯，
1: 卖到了700多。
0: 哎呀，这差价差的。
1: 就是后来我因为我们在当地，就是在当地，如果你打开抖音以后，你就刷到那个就同城的视频就会多一些嘛。
0: 嗯，
1: 就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游客在大同这个地方，
0: 哎，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 流连忘返，
0: 对对对对，也是愿意来到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
1: 关键是它这个地方凉快，你白天其实你在逛景点的时候，你都不觉得咋热。
0: 嗯，所以就是也比较建议大家，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选择在夏天的时候去哦。

0: 好，我们接下来问到了一个是小学课本当中的一个问题，小学语文课本《咕咚来了》，大家都学过吧？
1: 啊，咕咚。
0: 请问小学课文《咕咚来了》，这个咕咚实际上是哪种水果落水的声音？
1: 嗯，
0: 啊，咕咚来了，就是这个以讹传讹这个事情啊，就是。
1: 就大家就是因为不知道嘛，不知道嘛，所以就是反而觉得很迷惑的情况之下，
0: 嗯，
1: 对，咕咚来了。
0: 呆萌小新说是苹果，苹果倒不出咕咚的声音吧？
1: 嗯，
0: 小苹果是啪，
1: 它没那么动静没那么大，它动静没那么大。
0: 是，你女朋友讲，思成你怎么那么多年还这么年轻？
1: 你是会说话的，多说两句。
0: 老白发大财。张哥发大财，
1: 老板今年对一定心想事成，生意兴隆。
0: 张总发大财，嗯，对。
1: 好，问到大家，咕咚来了，这个咕咚是什么东西？
0: 对，咕咚到底是啥？
1: 嗯，
0: 是一种水果落水的声音。有朋友问你们国庆节有节目吗？国庆节没有节目了。
1: 国庆节没有早安蹦蹦的节目，然后是其他的一些假期的特别节目陪伴着大家啊。嗯，
0: 然后你看人家都说这个生意不好做，你看人家张总的整体家居定制、太阳能、办公家具、净水设备、装修装饰设计工程，
1: 你别说范围还挺广
0: 、因为我们是认识的嘛。
1: 哦，
0: 对，我们是认识的，就人家就是真的这么多年来生意干得越来越好。
1: 好，下次装修找他。
0: 对。
1: 哎，我们直播间能不能给装修一下？
0: 好，我们问到这个问题，小学语文课本当中的这个咕咚来了，这个咕咚实际上是哪种水果落水的声音呢？啊，你看，然后有的人就是知道事情的这个一星半点儿，
1: 就开始大肆宣扬，
0: 就以为是事情的
1: 全貌。对对对对对，会有这样子。
0: 然后在网上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觉得很生气，就立刻就站队了。有人说我要投诉谁家谁家谁家。
1: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那种还没怎么样呢，就开始信以为真，大肆宣扬，甚至还有添油加醋。
0: 肯定有阴谋。
1: 我跟你讲，肯定是这样的。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渲染。
0: 讲嘞，嗯，讲嘞。

0: 以为被打，他
1: 肯定是因为怎么怎么怎么地，
0: 肯定是这个女在卖有人了，
1: 你又知道了。
0: 可是呢，
1: 你看到了，
0: 然后呢，嗯，我那眼看他俩，他跟一个男的两个走在一起，
1: 嗯，
0: 哎呦，感觉才亲密了哟。
1: 那又怎么样呢？
0: 所以生活当中啊，我们不要做这种跟风以讹传讹的人。
1: 对，
0: 干什么事情都要有自己的这个判断、啊。
1: 不要觉得你只知一点，就好像窥其全貌了似的。
0: 对，不要说到了，你们哪位给他发来工资感、啊？给的。
1: 你直播间就这么点人，估计迟早也发不下来工资，要假扮的。
0: 对，
1: 你又知道了。
0: 我认识你们哪位的谁谁谁谁。
1: 哇，你好棒啊！
0: 好，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咕咚来了，这个咕咚其实是指木瓜、嗯、木瓜掉到水里的声音。
1: 对，你答对了吗？
0: 你答对了吗？
1: 就是咕咚一下。
0: 是，好，时间到了8:47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说到了这么多头脑风暴的问题，也是涵盖了多方面啊。
1: 对，
0: 今天是9月30号，是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今天虽然说是工作日，但是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我们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
1: 所以这一天显得格外的有意义啊。
0: 哎，是，那么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啊，近代以来约有2000万名的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 山河永念，不忘烈士，他们用生命和热血在历史的长卷上面刻下了不朽的印记，那他们崇高的精神呢，也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0: 哎，是，烈士精神永不磨灭，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1: 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呢，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当然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哈，我们也依然会有一些精彩的这个假期节目陪伴着大家。如果您在这个假期当中也正好开车的话，哎，休闲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休闲愉快的心情。
0: 是，
1: 那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大家关注到的蹦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数字3，你会看到雅诗兰黛期待小棕瓶和微晶滑水原生液。那小棕瓶呢是抗氧化修护圈的一个永动机式的选手，白天能够帮你扛住紫外线蓝光，晚上还可以偷偷的帮你修护细纹干纹，不管你什么肤质都适配用它。100毫升的大容量，专柜1000元起步的价格，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广播听友的福利优惠，100毫升限时只要299。同时如果你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时候只要269就能够带走这样的一瓶100毫升的精华，再搭配一个他们家的微精华原生液，让你泛红爆皮的皮肤状态会有一个好的调整。油皮的宝宝可以选择樱花款，干皮的姐妹选择原生液，日常补水或者湿敷都很合适。400毫升大容量，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双节特惠239的价格，添加客服的微信拿到30元优惠，到手只要209209，专柜价格减半入手，让你湿敷都不再心疼。我们商城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有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给大家预谋险以及支持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一定要记得才能拿到30元的优惠，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广播，发送数字3就可以了。
0: 好，那时间到了8:50，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那在假日结束之后，我们再和大家在早间节目当中再见了，
0: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快乐，拜拜。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太阳。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的深情演唱。如今再听到这段旋律，除了会被歌中执着的等待所打动，我也会瞬间联想到郑秀文在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演唱这首歌的动人瞬间。那是在2023年的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现场，那一晚呢，郑秀文凭借自己出演的电影《落花流水》一举摘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桂冠。要知道她曾经十次入围过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终于在陪跑了22年之后的2023年，她凭借《落花流水》获得这一殊荣。多年的坚守和等待终于迎来圆满，这份荣誉来的也是格外珍贵。所以在领奖台上呢，郑秀文难掩激动，除了发表了真挚感人的获奖感言之外呢，也现场清唱了一段张学友的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那一刻歌声里面既有获奖的喜悦，也有着多年坚持的感慨，也深深打动了现场所有人。也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郑秀文在那一年的颁奖礼上的身影和歌声，这也成了我心中难以忘怀的联动记忆。

0: 这是在很多歌迷影迷心中终身美丽的郑秀文。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他和刘德华共同主演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终身美丽》。其实多年的音乐生涯，郑秀文获得过很多音乐奖项的肯定，但是在唱而优则演的影视方面，他呢一直陪跑了22年，才终于在2023年凭借《落花流水》拿到了金像奖的影后，结束了漫长的陪跑岁月。说到奖项的陪跑，还有一位

这是在音乐奖项方面。下面这位演唱者在很多人心中都是唱功超绝的歌手，他就是彭佳慧，在华语乐坛呢也是贡献了太多的经典佳作。不过在获奖之路上却充满坎坷，金曲奖最佳女歌手这一荣誉她足足等了20年，从1996年凭借真心话斩获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后，此后多年她不断陪跑，直到2016年终于凭借大龄女子专辑打败强劲对手张惠妹、蔡健雅等人，成功封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彭佳慧用实力与深情诠释的这首大龄女子，感受她歌声里的故事和力量。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这是刘明湘翻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他的甜酥嗓把这种相思苦也唱得甜蜜起来。不过细想一下也对，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相思苦再苦也应该是甜的，因为那是一种甜蜜的思念。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继续来听齐秦，思念是一种病。

0: 府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我们在张杰的歌声里重新遇见了齐秦的那首《往事随风》，不同于齐秦原版里带着岁月疏离感的洒脱，张杰的演绎像是用更具穿透力的声线，把往事里藏着的那些遗憾、不舍和最终的释然又重新梳理了一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些经典的老歌里面和自己的那些往事好好道个别。我是甘露，继续在岁月如歌和你一起聆听光阴好味道。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戴佩妮所唱的一首《随风所欲》。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它的每一个部分都特别的像风，氛围很像风，杳渺清冷，草木萧疏。它的曲子写的也很像风，上下飘荡，流动迁移。整个结构也很像风，一会儿起一会儿落，似动又似静。中途你听着听着以为它快结束了，结果它还没结束，过一会儿它又起来，欲止又起，最后尘埃落定。包括整个歌曲里面的电吉他也特别的像风，好像能让人听到傍晚时候那种孤独的风铃。包括戴佩妮的声音很像风，唱着风，最后自己也成为了风。他说这首歌是写人际关系的，人生天地之间忽如远行客，所有的人都会像风一样匆匆来又匆匆而去。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独特的迷幻嗓音把这首歌里的挣扎还有渴望唱得特别戳人，这是来自林宥嘉的一曲《想自由》。好像刚刚我们都在他的歌声里面掉进了想自由那片细腻又有点拧巴的情绪里面。我是甘露，继续在岁月如歌陪你一路倾听。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是朱静熙。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应该是五年前吧，他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朱静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电子唱作人，其实呢早就出道了，所谓特立独行的先锋电子唱作人，不过是在华语乐坛摸爬滚打多年之后呢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向。就像华语最流行的那一类情歌他早就尝试了，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呢就是14年的《寂寞烟火》。出这首歌的时候呢他还不叫朱静熙，叫朱静。朱静呢是他的原名，15岁才改名朱静熙。这首歌叫《寂寞烟火》，可以说是一首跋山涉水的歌曲。跋山涉水理由千千万万个，有的人呢是为了工作，为了学习跋山涉水，而有的人是为了爱情，为了婚姻漂洋过海。这首歌应该是属于后者。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好一声笑，来自于任贤齐的演唱。这首歌创作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是黄沾嘛，用了五音，非常简单的旋律，没有什么复杂的配器，也没有复杂的节奏，但是呢很经典很大气的一首江湖之作，对不对？90年代的歌呢大多是情情爱爱的，但是在各种情情爱爱当中，也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歌曲，唱出女性也是可以拥有随性和自由的。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生骄傲。下面要和你听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笑红尘》，我们也在她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明天继续在音乐的江湖和你一起作伴。

子就是小说《灼心之爱》中提到的坡下村。这个村子没有水井，更没有自来水，水是买的。有人卖水，一个电话过去，三轮车便会送水上门。通往村里的道路只能走三轮车，水是从镇上运过来的，自然不会便宜。从坡下村往上，沿着一条崎岖的道路走大约半个时辰，就会来到一个吃水果困难的村子，也就是小说《灼心之爱》故事发生的核心地方——坡上村。这里因为遥远，因为行车不便，卖水的商人也弃之不顾，不做这里的生意。坡上村吃水要用骡子到很远的地方去驮。在坡上村，我遇到小说中的小爱，他和小说中描写的一样，20来岁，强壮的身板，高圆红的脸蛋，质朴开朗，给人以亲切之感。我随去驮水，驮水点没有名，在小说中我将之命名为哑女泉。泉眼在两道梁的交汇处，要从陡峭的山坡上下去，人和牲口踩出一条人字形道路，我走着惊心动魄，小爱和骡子却是如履平地。这次采风使我得以提前走进《灼心之爱》的小说世界。《灼心之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赭色的山岭像翻滚的波涛一样触目惊心，干旱的土地仿佛被大火烘烤过一般灼热冒烟。还有90年前，这里经历过一次可怕的地震，地震的裂痕至今宛在。我看到了小说中所描写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地貌，看到了破败荒凉的村子，看到了可爱的小爱，看到了驮水的大洋铁皮水桶，看到了崎岖的人字形道路。我知道一桶水有多重，知道如何往桶里灌水，知道怎样将灌满水的大洋铁皮水桶从骡背上卸下来，知道一滴水有多珍贵。我在小说主人公米兰停留过的机场逗留过，我在米兰吃饭的地方吃过饭，我在米兰撕心裂肺哭喊的道路上驻足过。小说中每一个细节我都推敲过，都有真实的依据。正因如此，我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有信心。刚才读到的是作者在创作谈中写到的一段文字的节选。西海固的干旱土地，赭色山岭，珍贵如金的泉水，陡峭的人字形驮水路，这些真实的采风而来的细节，让《灼心之爱》的每一页都带着土地的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走进书中的故事，感受那份无关血缘，源于良知的震撼之爱。

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大河的这本《灼心之爱》，读到书中同名小说的节选。米兰去卫生间，远远听到哗哗的流水声，走近看到洗手池上一个水龙头没关，一个小女孩站在旁边，手指着水龙头。她去关水龙头，发现水龙头是坏的，没法关上。她对小女孩说：“我叫服务员。”

休。去找服务员时，他回头看一眼小女孩，瞬间他有些恍惚，仿佛看到的不再是那个小女孩，而是20年前的自己，7岁的小兰面对水龙头大哭的小兰。

20年前，她像眼前的7岁的小女孩这么大。母亲带着她到大城市游玩，她不记得这个城市叫什么，只知道很远。先坐汽车，后坐火车，路上用了2天时间。在火车站，她看到一个水龙头哗哗流水，哭了起来。水多么宝贵，就这样白白流掉，她心疼，所以她哭了。那是一次很奇怪的旅游，现在她知道母亲为什么卖毛驴了。母亲要带她到城里玩需要钱，所以把毛驴卖掉。是不是太疯狂？是的，她完全无法理解母亲的做法。那时她还小，没将卖毛驴和到城市游玩这2件事联系起来。她在城里玩得很开心，第一次看到霓虹灯，第一次喝汽水，第一次坐旋转木马，第一次坐摩天轮，第一次开碰碰车，第一次照相。平生许多第一次都是在那一天完成的，不可思议的一天。欢乐来得太突然，让人不安。那年小兰虽然只有7岁，但也觉察到母亲反常。母亲简朴，从不乱花一分钱，可这天她想吃什么，母亲给她买，她想喝什么，母亲给她买，她想玩什么，母亲给她买。母亲满足她所有的愿望，母亲在挥霍。坐过旋转木马，坐过摩天轮，开过碰碰毯，她说不玩。母亲说疯狂老鼠，她说不玩。母亲说鬼怪屋，她说不玩。母亲说蹦蹦床，她说不玩。母亲说童话世界，她说不玩。他什么都不玩，过山车，他的生活就是过山车，恐怖屋，他的生活就是恐怖屋。那天，母亲去卫生间之后消失了，他找不到母亲，他孤零零一个人。游乐园不见了，代之的是无边的荒漠，这已经是梦中的景象了，那种恐惧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他后来常做的可怕的梦，最能真切反映他那时的心境。他大哭起来，哭声引来工作人员，他们问他怎么了，他说妈妈丢了。他们正要帮他找妈妈，妈妈突然从地下钻出来。妈妈说开玩笑，他就在旁边，只是躲着没让他看到罢了。工作人员批评母亲不该开这样的玩笑，母亲接受批评，说再也不会了。真的再也不会了吗？如今想来，那只是母亲抛弃他的一个预言，真正的抛弃在后面，为期不远。离开城市的最后一件事是照相，母亲带他到照相馆，他照了平生第一张相，是和母亲合影，这也是他和母亲的唯一合影。照相馆冲洗照片需要时间，大概2-3天，他们不能等。母亲交了钱，留下邮寄地址，带着他去火车站买票回家。他没有看到那张照片，到现在都没有看到。米兰找来服务员来修水龙头，小女孩的母亲出现，拉着小女孩的手离开。看着他们的背影，小女孩回过头来看他一眼，他冲小女孩挥一下手，小女孩回他一个同样的手势。米兰心中酸楚，他也曾这样被母亲拉着手，他也曾这样走在母亲的身边，他也曾这样。从大城市回来，母亲就是拉着他的手进村的，他记得很清楚。他们赶上历史性的时刻，打井队打出水了，村里一片欢腾，比过节还热闹。

长捧着一碗水递给老村长，第一口水应该让老村长喝，仪式简单而庄重。老村长接过碗捧在胸前，手抖得厉害，水洒出不少。他眼含热泪，激动地说不出话来，怎能不激动呢？野狐粮祖祖辈辈缺水，吃水一直是村民的头等大事，大伙的苦恼所在，如今在他手里结束了这缺水的历史，他能不激动吗？他慢慢将碗捧到嘴边，喝下第一口水，他的表情难以形容，脸上肌肉扭曲，泪水长流。这是高兴呢，还是痛苦？他将碗递给米队长，米队长有些疑惑，他喝下一口，旋即又吐出来，苦的，他说。这就是命运，野狐粮的命运，千难万难打出水来却是苦的，难怪老村长死不瞑目。这也是他的命运，他命运的节点，只是当时他不知道罢了。打井的工作结束了，米队长该离开了，而他将他带到了远方，他将被连根拔起，移栽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将与母亲分别，与家分别，将与这片土地分别。还有，他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而他们，母亲、米队长、大漠是知道的。大漠他是牵线人，他恨他，恨了他20年。但从结果来说，他应该感谢大漠。他现在生活得很好，这是养父养母给予的，但也与大漠分不开。没有大漠的牵线，他说不定生活在另外一个家庭，是另外一种命运。回到饭桌上，龙虾粥上来了，不知道谁已经给米兰盛了一碗，放在他的餐位上。吃粥的时候，米兰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大漠明明知道他来此的动机，可是他为什么迟迟不说母亲的情况？有什么不便说吗？饭局终究要结束，问题终究要面对。说说吧，我母亲的情况。饭后米兰说。不急，大漠说，我打算明天回上海。多住几天嘛？小水说，回来一趟不容易。米兰笼统地说明那边有事。大漠说，我带他去个地方。看我母亲吗？算是吧。大漠将车开出城，朝西南开去。这条路是米兰昨天刚走过，是回野狐粮的路。看来母亲嫁在野狐粮附近。要看见母亲了，米兰一点也不激动，只是紧张，心中五味杂陈。20年来，他对母亲的感情经历过三个阶段，先是怨恨，后是忘却，如今却复杂得多。如果不是养父将一包衣服交给他，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回故乡的。养父说那是他母亲留给他的，从小到大各个年龄段的衣服都有，甚至还有一套让他出嫁时穿的红衣服。这些衣服样式陈旧，与上海人的衣着格格不入，养父养母一直收着，从未让他穿。当然即使他们让他穿，他也不会穿。穿上那些衣服，人们不把他笑话死才怪。尤其让他出嫁时穿的那身衣服俗艳丑，如果他穿上出嫁，非轰动上海滩不可。可是设想一下，20年前，一个大西北的乡下女人为将要生活在上海的女儿准备今后10多年甚至20年要穿的衣服，她能做些什么？母亲什么时候做的那些衣服，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合理猜测只能是夜里她睡着后，母亲蹑手蹑脚爬起来，在灯下悄悄给她缝衣服。在要送走她的那个夜晚，母亲一定是将大大小小的衣服摆了一炕，看着这些衣服，想象他一天天长大的样子。那个夜晚，他睡得很香很沉。

满院子都是他咯咯的笑声。他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以后也没有那么开心过，再往后恐怕也不会那么开心。那个夜晚独一无二，天上的蓝独一无二，月亮的光独一无二，水的清凉独一无二，母亲的柔情独一无二，她的开心独一无二。在路上，大漠说，我没想到你会回来，我以为你一辈子都不会回到这个地方。米兰说，我也没想到，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回来。我养父给了我一包衣服，说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所以我想来看看他。我知道那包衣服，大漠说，这包衣服让我做了恶人。大漠说，那天早上天不亮，他们就来到他家门口，他和米队长还有一个开三轮车的师傅。打井队有一辆汽车，但到坡上的那段路很窄，走不下汽车，所以他们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小兰送给米队长，是大漠牵的线。都谈妥了，但怎样将小兰从她母亲身边带走是个难题。大漠出了个馊主意，给小兰吃安眠药，别无他法。小兰母亲同意了，由她来喂小兰安眠药。怎么喂的大漠不清楚，小兰一点也不知道。那天早上小兰睡得很死，大漠将她抱上三轮车时，时隔不久她没醒。小兰的母亲很平静，没掉一滴泪，她看着他们将三轮车开走。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赵大和卓心之爱故事的开篇节选。我们在字里行间已经感受到文字里自带的细腻张力，还有那份直抵心底的温热与沉重。那些平凡人间的情感纠葛，那些爱恨与坚守，才刚刚拉开帷幕。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卓心之爱》。

0: 来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3: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有人说，好的文字能照见人心。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没有都市霓虹，没有浪漫滤镜，写的只是黄土高原上的普通人。他们在干旱里求水，在艰难中求生，在命运里守爱。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也让我们继续翻开编剧作家赵大河的中篇小说集《灼心之爱》。这本书收录在作者《时间与疆域》系列丛书里，在书中精选了作者近年来的优秀作品，充分体现了他创作的强劲与丰富，以及对人性探索的孜孜不倦。作家展开丰沛的想象，驰骋在广袤的时间与疆域里，飞翔在一个个绚烂迷醉的梦里，一个个无与伦比的人生里。很多人以为小说靠想象，可是《灼心之爱》的每一页都是来自真实的土地。作者赵大河曾深入西海固采风，睡过热炕，走过险路，见过一滴水的珍贵，也见过普通人最倔强的善良。正是这些滚烫的经历，才有了这本打动人心的书。书中收录的《把黑豆留下》里退休警察老谭的救赎，哑女泉边质朴善良的小爱，命运交错中挣扎却始终坚守的米兰，老谭唐诺，赵大河用最朴素的文字写出底层人最厚重的担当。原来真正的爱从不是甜言蜜语，而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明知艰难却绝不放手的责任。
1: 命运如洪流，滔滔而下，充满漩涡，却总有一些人用瘦弱的身躯为你抵挡。《灼心之爱》这部小说收入作家赵大河近年来5个获奖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爱的另一种面孔，是义不容辞的担当，是抛弃一切的奔赴，是痛彻心扉的放手，是无怨无悔的支撑。
0: 一直离别，隔了岁月，也隔了半生牵挂。在《灼心之爱》的故事里，米兰自幼被送走，骨肉分离，从此天各一方。那位心底盛满愧疚与思念的母亲，默默地一针一线缝制了满满的一包衣服，一路追寻到养父母家，把藏不住的母爱都缝进了件件衣衫里。时光一晃20年，岁月流转，长大后的米兰踏上了归途，奔赴了一场跨越20年的寻母之路。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走进这段骨肉牵念、半生等待的深情故事。

美兰不敢回忆这一幕，每次她只要一想到和母亲分离的情景，她就要发疯。她想要用头撞墙，她想跳进冰湖中，她想大喊大叫，她想纵身跳入深渊，她想走进熊熊烈火中。她用刀扎自己的胳膊，看着血流出来，她不怕疼，她对自己说，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她要有点出息，忘掉，忘掉，忘掉。可怎么能够忘掉呢？她后来能够做到不去想，但忘掉是不

到了20年前米兰与母亲分离的地方，大漠将车停下，他耳畔回荡着一个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声。大漠说，20年，你恨我恨了20年，你该恨我。大漠说，你和你母亲也恨了20年，你母亲宁愿你恨她。米兰说，不只是恨，还有忘却。米兰说，我把什么都忘了。大漠说，你可以恨，但是不该忘。米兰说，为什么？大漠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大漠从随身携带的包中取出一张照片交给米兰，5英寸彩照，是20年前米兰与母亲的合影，在照相馆照的。米兰坐在母亲的腿上，母亲抱着他，两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没有笑容。那时母亲的年龄与米兰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但看上去老得多，至少比实际年龄大10岁。米兰清楚地记得照相时的情景，摄影师让母亲坐到一个圆凳上，让她站在母亲旁边。母亲没有听摄影师的话，将她抱起来放腿上，就这样照，母亲说。摄影师看母亲说的坚决，便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按下快门，米兰和母亲定格于那个瞬间。这是米兰与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也是母亲留下的唯一影像。母亲看上去那么熟悉，同时又那么陌生。母亲，她最爱的女人，同时又是她怨恨的人。

车子重新启动，他们走的是和昨天一样的道路，又回到了坡上村，荒凉的坡上村。米兰疑惑，干嘛要来这里？说好去看我母亲的。米兰说。车停下来，他们下车，米兰又看到牵着骡子驮水的小爱，大漠热情地和小爱打招呼，还不搬？小爱说习惯了。米兰冲小爱说声谢谢，小爱给他的名片起作用了，小爱笑笑，能帮上米兰的忙，他也很开心。大漠带米兰和小水来到他家坍塌的房屋前，米兰说我昨天来过，他不明白大漠将他带到这片废墟前用意何在。大漠摸摸枣树，听说枣结得很稠，每年都是树枝都压弯了。当初毛驴就拴在枣树上，枣树旁还有一个架子，毛驴驮水回来会自己走进架子里。米兰的母亲先将水桶挂在架子上让毛驴出来，他再将水桶放下，若无架子，母亲就卸不下来水桶。如今枣树还在，架子却无影无踪了。大漠往他们家驮过水，对这个地方有感情，不难理解。可毕竟没什么好看的。再说了，他们此行的目的也不是来缅怀往昔的，他要去见母亲。大漠没有要走的意思。20年，大漠说，这个秘密我保守了20年。米兰听到秘密凑过去，听他往下说，我答应过你母亲，我来做恶人，让你恨我。大漠说，你知道你母亲为什么要把你送人吗？米兰突然感到一阵寒意爬上脊背，他知道，他知道，莫非他错了。大漠说，你母亲要嫁人，那是个幌子。她是个自私的人吗？她会为了自己嫁人把女儿送人吗？大漠说。20年来，米兰困惑于这个问题，钻进牛角尖不能出来。你母亲有一天去驮水没回来，你还记得吗？摔下牙子那次，大漠说，我将他送到医院，一检查，脑瘤，长的位置不好，没法手术。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让我保密。大漠说，我答应了。他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你才7岁，离不开母亲。他想过把你送给姑姑，他想过把你送给别的人，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能吃上水，不用驮水。大漠说，这很难。把你送给米队长，是我牵的线。你母亲对米队长很满意，他说他死了可以瞑目。大漠说，他宁愿你一辈子恨他，也不愿意你经历丧母之痛。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米兰完全懵了，仿佛挨了当头一棒。20年的怨怨错了，20年的恨恨错了，20年的忘忘错了。母亲为了不让他感到自己是孤儿，为了不让他经历失去母亲的打击，选择让女儿怨自己、恨自己、忘掉自己。我母亲什么时候死的？大漠说，你走后第7天。那么快？他不是病死的，他是饿死的。大漠说，你把他的魂儿带走了，你走后他就不吃不喝，他不能失去你，你走那天他的心就死了。死亡从那天开始。大漠说，7天后他死了。

大漠将米兰带到他父母的坟前，坟上荒草萋萋。米兰知道这个坟头，他小时候来给父亲上过坟，坟不大，在村外一块荒地上，你母亲也埋在这里。米兰跪下给父母磕头，一个两个三个。大漠说，凤英，你女儿来看你了。凤英，女队长对小兰很好。凤英，小兰读了大学。凤英，小兰结婚了。凤英，小兰过得很幸福。一日，米兰告别故园，足足哭了一个时辰。

命运如洪流，滔滔而下，充满漩涡，却总有一些人用瘦弱的身躯为你抵挡。灼心之爱这部小说收入作家赵大河近年来5个获奖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爱的另一种面孔，是义不容辞的担当，是抛弃一切的奔赴，是痛彻心扉的放手，是无怨无悔的支撑，是无论走过千山万水依然回到你身边的眷恋。作者赵大河致力于底层写作，挖掘底层的光芒。

好，刚才一起读到的是《灼心之爱》小说的片段。作家赵大河在这本书的创作谈当中写，这个篇幅不长的小说我写了好几年，因为不急于投稿，所以我有机会一改再改，一删再删。毛姆说，写作的秘诀就是删删删。在这个小说的修改中，我体会到删的快乐。删去的文字远比留下的文字多，删去的画面也远比留下的画面多。在初稿，我从母亲的角度叙述故事，母亲做出残忍决定并付诸实施，所有画面都写下来，如同一部电影。后来绝大部分删了，换成从女儿的角度叙述故事，20年的恨发酵之后会是什么样呢？于是20年后和20年前的故事融合到一起，有了现在这个文本。在我来说，小说是由文本之内的画面和文本之外的画面两部分共同组成。当然，还有更多的画面消失在删除键下，读者看不到这些画面并非损失，因为通过想象产生的画面又将远远多于我删去的画面。小说最终是在读者的阅读和想象中完成的。

一段别离，二十年遥遥相望，一份牵挂终究抵不过血脉相连。在赵大河的《灼心之爱》里还收录着很多的故事，我们读到的同名故事看到了母亲藏在一针一线里的愧疚与思念，也读懂了主人公米兰心底那份跨越岁月的归乡与寻亲。作者用平实又深情的文字

人间离别，执念与团圆缓缓到来，也让我们在故事之外更加珍惜身边的相逢与相守。这本小说集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一条航线，是从春城到槟城，皖北空中新通道畅达南北。2026年东航季，蚌埠腾湖机场将会开通昆明至蚌埠至哈尔滨航班，航线网络进一步拓展。这个航线呢是由祥鹏航空公司直飞，班次是每周1、3、5、7。始发地如果是昆明的话，起飞时间6:40，到我们蚌埠是在9:30。蚌埠如果是起飞，是在上午10:15。到哈尔滨，目的地是哈尔滨的话，12:40到达。哈尔滨起飞时间13:50，到我们蚌埠的话呢是16:35。蚌埠17:20起飞的话，如果是到昆明，要到傍晚的晚上的21点才能到达。一定要注意，这个班次是1357，这个航班呢将会在10月25号的时候开通。这个航线串联了春城昆明、诸城蚌埠以及槟城哈尔滨，从昆明暖阳到蚌埠怀风，再到哈尔滨冰雪，为皖北旅客直达西南和东北提供了便捷。在昆明，您可以感受春城的慢生活与烟火气，滇池畔白鹭掠水，绿道骑行，尽览湖光山色。大翠湖旅游圈串联着九巷十三坡、皇宫东街等点位，联大往事萦绕其间。大市博片区呢，可以游昆明植物园和金店。入夜，南墙街巷与昆明老街烟火升腾，一碗过桥米线就是我们最好的慰藉了。那我们蚌埠呢，是怀畔诸城的千年文脉，这里呢有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陶器刻画符号，被誉为淮河文明之光。龙子湖、三山嘉义湖与明代汤和墓石刻诉说着悠远的记忆。蚌埠市博物馆串起了淮河7000年的文明，一盘小龙虾配一个烧饼加里脊，便是最鲜活的诸城味道。那如果你想去哈尔滨的话，在那里可以感受槟城的浪漫与热情。冰雪大世界、中央大街、索菲亚教堂尽显冰雪浪漫和欧陆风情。在那里您可以赏冰灯、玩冰滑梯、坐雪花摩天轮，也可以漫步百年面包街、面包石街巷，感受槟城独有的热情和魅力。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可以游春城、游槟城，还能游览我们蚌埠的这样一个航线，是从10月25号的时候开通，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蹲一蹲。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是由牛奶咖啡演唱的《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刚才我们关注到有一位女子买飞机票发现买错时间，3分钟内申请退票被扣费75%，离起飞还有7天的时间。那关于这个事情的事情经过想跟大家展开的来聊一聊。当时她的票价呢是1130元的机票，在她很快就申请的情况下只退了372元。当时长安航空回复说，机票不能和超市购物相比，不能全退，非常的强硬。王先生说，当时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他就向12326投诉了长安航空。后来长安航空的客服给他来电，语气态度也不好，那沟通下来怎么样都是不能全额退款，问原因就说是长安航空公司的规定。那王先生就认为很不合理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位王先生就是购买机票的这位女士的男朋友啊，是他在负责维权。他认为这个事情很不合理，就在网上搜索，有的航空公司呢有错购2小时内全额退票，还有的航司会根据地点或者是日期有不同的错购退票政策。他觉得距离起飞还有7天的时间，购票2分钟我就退款了，对航司有什么影响呢？结果扣了我700多块钱。他觉得这是霸王条款，就算是他们航司有规定，他觉得也是不合理的，也是太霸道的一种规定。购票的规则写得非常清楚，旅客一旦支付，如果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出行，需要扣费。王先生认为不合理，就拿日常超市购物或者是网购来打个比方，如果发现买错了，在一定时限内是可以退的。对方就说，您不需要把超市以及买错东西的这种案例给我，这边还有其他旅客的电话要服务，航司以最终的答复给您告知，客票无法减免，随后就把电话给挂断了。我们来看一下它官方的一个具体规定啊，长安航空官网上查询到，经济舱对应的是特价机票，只要是退票最少扣65%，要离起飞336个小时以上，距离起飞前4小时内扣票退票是扣100%，那距离起飞336个小时至72小时之间退票就扣费75%，这是他们航空公司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规定。

非常人性化的政策，在保障运营秩序的同时又兼顾了旅客的合理诉求。针对这个问题，专家建议说，优化退改规则可以设立一个购票冷静期，航空公司呢可以参考一些非常良好的一个实践，对出票之后在非常短时间内，比如说5到10分钟以内，且距离起飞时间较长的这种错购退票，要酌情减免手续费。因为旅客并不是主观恶意的及时错购，如果是对，就如果旅客是非主观恶意的及时错购，时间比较短啊，叫及时错购，又没有对航司造成实际运力损失的，机械的去套用高额的扣费条款，那既不符合民法典关于公平原则和违约金应与实际损失相当的这样一种精神，也非常容易引发消费纠纷。所以这个新闻啊，它最终的结果是长安航司回应称将会全额减免该女士的退票手续费。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相同的。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9月26号晚上，那英在成都演唱会上的一袭黑衣唱哭了不少人。舞台上为了致敬刘欢，那英哽咽着说，我要唱一首他唱过的歌，随即清唱了《弯弯的月亮》，没有完整的伴奏，只有颤抖的声线和台下的一片唏嘘。这本是一场令人动容的同行情谊，却差点演变成了一场举报事故。有些网友讨论那英临时加唱会不会被罚款，相关的话题还上了热搜。9月29号，成都文旅局通报，经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一句话，风波平息了。但这事儿有意思的地方呢，不在于罚不罚，而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机械执法与理解人情之间的那条缝隙，也看见了一种难得的带有活人味儿的执法智慧。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报什么唱什么，改一个节目都得重新跑手续。之前张靓颖及时清唱，即兴的清唱被罚了，大张伟演唱会改内容被罚了5万，都是严格监管的表现。这次那英的半首歌

0: 恰恰撞在了枪口上。但是成都文旅局的处理没搞一刀切，他们把正式曲目和互动环节做了切割，把完整演唱和片段哼唱做了区分。这就像是给冰冷的规则装上了一个传感器，它识别出了那英此刻的动机不是商业投机，不是擅自加戏，而是作为朋友在那一刻无法抑制的情感脉冲。报批制度管的是商业演出的节目单，但是不该管艺术家那一瞬间波动的心电图。如果连这种基于朴素情感的即兴表达都要被机械地按在地上摩擦，那我们的舞台虽然安全了，却也无趣了，不是吗？执法不是自动贩卖机，要有手感，也就是重事实、看场景，拿捏好法理与人情的边界。或许有人会担心啊，今天那英唱半首没事儿，那明天是不是谁都能上去乱唱呢？这就要看刚柔并济的执法智慧了。好比交警执法，看到救护车闯红灯那是放行，看到私家车为了赶时间闯红灯那是罚单。同样的违章动作，因为背后的情境不同，处理结果天差地别。以前我们谈法治，总喜欢强调体面无私，好像执法者啊必须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但是真正的法治精神是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保留一份对人性的体恤。那英团队当天紧急申请了版权，说明他有规则意识。文旅局认定这是互动而非加塞，说明官方有共情能力。这种柔性执法才是一个成熟社会该有的样子。不过再给这次柔性执法，对于那英这样的意外，我们可以报以掌声和理解，但是对于那些试图钻空子、搞阴阳合同、唱违禁歌曲的行为，板子还是得打得紧一点、狠一点。就像之前某些演员在台上乱改词、乱调侃，那就不叫艺术自由，那叫缺乏敬畏。那英的这半首歌唱完的是对故人的怀念，没唱完的是关于规则与自由的探讨。成都文旅局的这份通报保住了一位歌手的体面，也保留了法律的温情。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文，它也可以有温度、有弹性、有对人性的懂得与尊重。眼里有人，手里的尺子就不会量偏，这样的执法才最得人心。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好，接下来时间呢，要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周华健，是一位歌手。在我们的青春歌单里，总有一个声音，从不尖锐，从不张扬，却跨越数十年的光阴，始终温柔治愈，温暖如初。他陪我们走过年少懵懂，熬过迷茫低谷，也见证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这个清澈通透、自带烟火温度的声音，就来自于周华健。很多人只记得他是华语乐坛的国民歌王，是唱红《朋友》《花心》《难念的经》的天王歌手，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看似一路顺遂的乐坛常青树，半生追梦路全是默默的坚守与温柔的倔强。周华健的人生从来没有天生的星光璀璨，只有平凡人的烛光而行。1960年，他出生在香港西贡的普通家庭，家里经营粮油小店，年少的他伴着稻米与烟火气息长大。那时的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会站上舞台唱响四方，最初的人生梦想只是安稳读书，成为一名普通的数学老师。14岁那年，一把破旧的吉他彻底点亮了他的世界。简单的琴弦声响让这个内敛安静的少年找到了对抗平庸、安放情绪的专属天地。从此，音乐成了他藏在心底最炙热的梦想，悄悄地生根并且发芽。年少的热爱纯粹又勇敢，为了一把更好的吉他，18岁的周华健偷偷报名了歌唱比赛。初衷简单又质朴，只想赢下奖金，换一把新的乐器。可是命运偏偏偏爱执着的人。无心参赛的他一路突围，拿下了比赛冠军。当人生第一束聚光灯落在脸上，这个腼腆的少年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歌唱是他藏在骨子里的热爱与天赋。但短暂的光环转瞬即逝，梦想从来都不会一蹴而就。为了追寻音乐梦想，他远赴台湾求学，最终毅然退学追梦，在所有人的不解与质疑中，坚定选择了不被看好的音乐道路。那时的他一无所有，没有资源，没有名气，只能扎根在民歌餐厅驻唱，日复一日的唱歌打磨唱功，熬过无数无人问津的夜晚。26岁那年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在餐厅驻唱的他，独特干净的声线偶然被李宗盛听见了，一眼被看中，签约了滚石唱片。可一纸合约并不是梦想的终点，而是漫长蛰伏的开端。刚进公司的周华健没有舞台，没有单曲，只是一名普通的音乐制作助理。每天的工作就是清洗设备、跑腿打杂、整理素材，琐碎而又枯燥。整整3年，他参与过上百张专辑的制作，默默地为他人铺路，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作品。无数个深夜，他一边打杂，一边坚持创作，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默默地积蓄力量，从未放弃心底的音乐执念。那些最艰难的岁月是热爱支撑他坚守，更是爱人的陪伴温暖他前

言行。彼时的周华健收入微薄，前途渺茫，数次想要妥协放弃，是妻子始终坚定地相信着他，支撑着他，独自扛起家庭的开销，陪着他省吃俭用，熬过了半年只吃米饭的清贫日子。一无所有的年纪，有人懂他的执着，陪他静待花开。这份温柔与坚守成了他低谷里最亮的光。正是这份不辜负的热爱与陪伴，让他熬过寒冬，终迎破晓。后来他凭借清澈治愈的嗓音，扎实的唱功和细腻的创作，一步步从幕后走向台前，一首首经典曲目横空出世，温柔的歌声传遍大街小巷，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周华健的作品，来分享一下他那些非常经典的歌曲，有很多，还有一些武侠题材的。那我们首先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

0: 上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嗯，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视剧或者变成电影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我都不知道了。
0: 我就首先就是你的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1: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要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0: 对，
1: 然后就变成豪气，嗯，效果变成这样子。
0: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
2: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0: 对，就那个，就一听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
1: 应该是吧？
0: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1: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姓诺，诺言的诺，
0: 对，一诺千金嘛，
1: 一诺千金的诺。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姓诺，那你给我词稿，给我词，哎，听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说没有什么，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掉怎么办？有什么好跑掉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哦，另外就是我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啊？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啊，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哎，你那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0: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热心。
1: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0: 那现在像谁了？
1: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嗯。是老顽童，
0: 好像老顽童最好。
1: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嗯，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嗯、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那个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

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表面呢是写花，实则写人，诉说着等待、珍惜与时光。周华健他温暖通透的声线把这首歌唱得治愈又绵长，他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温柔又充满希望。一起来欣赏周华健演唱的《花心》。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周华健早期的一首歌曲，细腻描摹感情里的五味杂陈，爱带来欢喜，也带来烦恼与无奈，没有歇斯底里，只用克制温柔的嗓音唱出成年人感情里的拉扯，爱恨交织，有遗憾，有不舍，真实有戳心。一起来收听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

接下来这首歌呢，又是一首武侠传世金曲，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快意潇洒，道尽江湖漂泊，人生聚散无常。和难念的经风格不同，如果说难念的经是深沉执念，那刀剑如梦就是看淡世事，来去自由的江湖洒脱。

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代人的离别主题曲。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藏在心底的不舍。像毕业、远行、老友告别，这首歌总能戳中离人的心事。它唱出了成年人的无奈，不是不想留下，只是身不由己。

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首周华健的歌曲，这首歌名叫做《有故事的人》，这是一首写给平凡人的歌。我宁愿没有翅膀，甘愿一个人去流浪。人生有遗憾，有伤痕，那些经历过的悲欢，最终都变成我们独有的故事。历经世事之后，才懂得每一段过往都有它的意义。推荐这首《有故事的人》给大家。好，看看时间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陪伴，在这里呢，祝大家十一假期愉快。在假期之后的工作日下午的2点钟，思佳会和大家不见不散。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广播。然后呢，先加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呢，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啊，阿拉伯数字啊，3个1，这样的话呢，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就行了，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同志，你好，请出示驾照和行驶证，下车配合我们做酒精测试。
2: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1: 对不起，您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2: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交警同志，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1: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阿拉雷的朋友在问啊，说想问一下高铁南站的洛克平台可不可以接人的问题。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肯定是不可以啊，因为呢洛克平台嘛，它是下客的地方啊。我建议到哪里呢？第一个呢是到高铁南站的地下停车场，这个地方呢我不知道今天堵不堵啊，但是呢目前高铁南站的洛克平台现在很堵，你不好上不好下。而且还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你停的时间超过3分钟吧，你有可能会被监控抓拍，并有可能进行相应的处罚，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洛克平台啊。当然有朋友说我就经常上那个洛克平台去接人，邓姐就说了，她说那可以让人等着上车就走，让人提前在洛克平台这个等一会儿啊，他说呢问题不太大啊。我建议还是去到这个地下停车场方便一点，但是呢就是在人多的时候啊，地下停车场现在也很堵啊。明天呢将会迎来十一黄金周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广大听友有没有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开电车出远门的。我不知道现在在黄金周期间，在假期期间，现在高速上充电难不难，或者说难到什么程度。你看就在假期快要到来的时候呢，交通运输部呢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提到呢预计新能源汽车在黄金周期间

0: 这个出行，将是日常的1.8倍啊。
1: 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平均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我们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首先，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到现在为止，大功率充电桩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2.2万座。另外呢，我们传统的充电设施我们也在抓紧建设，总数达到了8.9万，覆盖了所有的这个服务区。但是呢，它依然难以满足这个要求。因此，为了应对这个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除了扩充现有的设施，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清单，就是在全国可能在这个13天的假期出现最繁忙的这个充电需求的服务区，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清单，我们也会不断的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指导地方加强组织。我们还提醒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啊，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这个需求。
0: 他说的这个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充电的设备，我不知道大家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见过。还有呢，就是

0: 你还那么冲啊，他觉得呢多多少少可能有些接受不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以后继续当这个好好先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他做人的习惯吧。好，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好心提醒，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怕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0: 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5。刚刚呢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你看他今天呢在高速公路上就看到了三辆摩托车。刚刚我也说到，我们安徽省对于这个摩托车呢还算是比较友好的，这个基本上都可以上高速。但是今天呢有些特殊，今天呢因为下雨的原因，我们安徽省多条高速公路呢是禁止摩托车上路的啊。段公子就说了，他好像是在哪里啊？刚刚发了一条信息过来，他好像正在高速公路上，他目前呢是在，哦，是在沪蓉啊。说你看现在这个沪蓉高速呢，目前通行情况呢非常不错啊。我看了他拍的几张照片发过来了，啊，还有段公子啊，段公子开车是到重庆去的。段公子呢是在今天上午的8点就出发了，估计在晚上的时候呢能够到重庆，也是个狠人啊，开车去到重庆。而且呢第一个呢就是开车到重庆10好几个小时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呢，你到重庆之后啊，就是开车特别特别不方便，包括呢停车我感觉也特别特别的不方便，真的。因为什么呢，他那个地方导航有些时候都会很绕，我就在重庆被绕了，绕了很长一段时间。段公子今天上午8点开车出发到重庆啊。但是你下高速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几点啊，如果你要是在这个24点之后下高速的话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高速通行费。但是呢你要是在24点之前，你这一段路高速通行费要花不少钱啊。刚刚呢还有朋友提到了目前这个可变车道啊，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还不太习惯，都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习惯可变车道。你对应导向车道，你对应导向信号不就可以了吗？因为呢但凡是有可变车道的路口，它肯定是导向信号灯，对吧？你看导向信号，然后呢看这个可变车道的导向箭头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呢有些人就是不遵守。来，
1: 主持人讲讲，这个叫什么可变车道？我原来行普，后来发现可变车道，它有时候真不平，所以有个人造成有恃无恐的感觉，是吧？希望交警的那个可变车道，希望能根据情况要抓平。
0: 我不知道这个外地啊有没有拍。就是可变车道的，就是不按导向行驶嘛。其实拍的交通违法依然也是不按导向行驶，但是现在呢像我们拍不按导向行驶呢，他拍的呢都是地上的导向标志，其实基本上拍的都是地上的这个导向标志。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能拍不到，还是角度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各位在外地有没有遇到过，如果要是不遵守导向车，不遵守这个可变车道的导向的话，被拍下来的，当然呢拍的违法也是不按导向行驶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段公子你现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应该离我们很远了吧，你是早晨8点不就出门了吗？还能听到广播哦，我估计是通过流量在听啊。他也是，你看他也算好了，就是我可以等嘛，对吧？我可以在高速的服务区等嘛，我等到晚上的24点再下高速就可以了。这个肯定是提前也是做好功课了啊。你这一趟跑了多长时间啊？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8点，12小时，16小时啊。到重庆有多少公里啊？到重庆大概有1300-1400吧，差不多吧。确实是个狠人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你看我不知道你开的是不是电车啊。我们今天也在互动啊，就是开电车的话，大家建议在高速，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这个开电车上高速吗？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经历，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开电车上高速。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筝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段公子现在快要到金门了啊！他是今天上午的8点从我们蚌埠出发，然后呢直接一脚到重庆。你这个路上基本上就没怎么休息了，因为你看这个从早上8点出发到24点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小时左右啊。这个你怎么能这个受得了啊？这个我确实很佩服啊。你看16个小时，因为呢到重庆的话大概1300-1400公里嘛。你这个时间肯定差不多嘛，基本上你也是要到24点之后要下高速了，你这个账必须要算嘛，对不对？如果要是比如说1300的话，1300像高速公路5毛的通行费嘛，你这个小700块钱嘛，这个你这个账肯定要算啊。像我们小车上高速的话呢，基本上要是收费的话就是1公里1块钱啊，你这个单趟省了700块钱左右啊。安娜，我说不是一个人开的，我估计也不是一个人开的，一般人受不了啊，开10几个小时。而且呢按照他的这个速度，按照这个里程，你十几个小时基本上在路上是没有休息的，基本上休息不了。你要休息的话，你在晚上24点你是到不了的啊。艾拉伟也说，他说你看到重庆的话高速呢将近1000块钱，我估计不到1000要700-800啊，怎么耗也耗到12点以后啊。但是呢截止到目前，多位朋友建议，如果你要是在11黄金周上高速的话，就是能不开电车尽量不要开电车。为什么呢？就是你要去，因为你省过路费不需要省嘛，本来就不要钱嘛，你说能省多少这个油耗呢？其实你要算一下的话也省不了多少钱。为什么呢？高速公路上你充电本来就很贵，对吧？而且呢你要耽误很多很多的时间，这么一算肯定划不来。沉默诗经就说了，他说他的车呢就是电车，他绝对不会在节假日的时候呢开着电车跑长途，跑的时间没有等的时间长，跑的时间就是路上的时间还没有你等待充电的时间长。第一是堵，第二你要排队等充电桩。要等多长时间呢？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基本上就是你前面有1到2个，就是一般情况啊，还不是极端情况，一般情况1到2个车，你能算出时间吗？包括呢微信当中 iLove 也说，他说呢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开电车跑长途的基本上都是狠人。所以呢目前建议就是在黄金周的时候尽量呢不要开电车上高速。刚刚也提到呢，就在长假之前的时候呢，交通运输部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也提到了在这个假期期间，在十一黄金周期间高速公路充电的一个基本面。
6: 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平均在国庆假期

0: 可能是我们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首先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到现在为止大功率充电桩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2.2万座。另外呢，我们传统的充电设施我们也在抓紧建设，总数达到了8.9万，覆盖了所有的这个服务区。但是呢，它依然难以满足这个要求。因此为了应对这个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除了扩充现有的设施，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清单，就是在全国可能在这个13天的假期出现最繁忙的这个充电需求的服务区，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清单，我们也会不断的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指导地方加强组织。我们还
1: 好的，时间关系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也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段公子特意拍了一张照片过来啊，他的车里还真的就他一个人。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奕迅所唱出的一首歌啊，叫做《富士山下》。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2: 大家好，我是吕彪。
1: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今天呢，这个也是假期之前我们工作的最后一天了，对不对？
2: 嗯。
1: 按理讲这个点呢，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家的路上了。对吧？
2: 嗯，
1: 或者呢，有一些可能已经在出去玩的路上了，都说不定。
2: 对，
1: 对吧？
2: 今天晚上就应该就有朋友开始出发了。
1: 对，
2: 对不对？
1: 对，然后
2: 预计呢，今天高速肯定是慢慢的越来越堵的。对，
1: 哎呀，
2: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没必要等到12点再上高速，是你离开高速的时候啊，以那个时间算。但是呢，你得关注一下你中间是不是会下这个高速。比如说我从这，哎呀，所以这个大家得提前规划好线路，你得看一下中间是不是啊有这种这个断的这个情况，对不对？
1: 哎，当然了，该提前规划的估计都已经规划好了。然后我们听友说，大庆桥由北向南快下桥的地方有一点小堵，这个是在5:02的时候发的这个路况信息啊，大家如果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就是小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比较想要去一个地方，对吧？
2: 嗯。
1: 然后觉得那个地方，嗯，也许是美景让你想去，也许是一个美味让你想去。
2: 就无论你是从什么地方获取到了这个资讯，
1: 对，
2: 比如说啊，小时候我们看 TVB， 我真的就是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去过，
1: 嗯，
2: 中国香港，
1: 对，
2: 哎呀，老想去了，真的老想去了，但是呢，可能就是长大之后的感觉跟小时候又不一样了。
1: 那你现在跟小时候的这个感觉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为什么让你现在不是那么想去了吗？
2: 就是你要讲。对，我不是那么想去了。
1: 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是长大了之后，你看到很多东西之后啊，你反而对那个地方没有那么向往了。
1: 我在想，会不会是你？我在
2: 大连
1: 啊。
2: 哦，我
1: 非常明白你的感受了。
2: 对，小时候你看那个，我跟大家讲过，我看那个央视的那个就是城市宣传片呀，就看到了这个。大连嘛，当时还是刘欢老师唱的这个《大连之恋》嘛，
1: 嗯，
2: 就伴随着这首歌，然后再看那个画面，哇，北方香港真是，
1: 就非常的想去，
2: 对
1: 吧？
2: 就当我们你看我们这次发团，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的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大连了，
1: 嗯，
2: 就是感觉当年它可能非常的繁华，但是这么多年以来的话，就是有可能发展变慢了，对。就是曾经他们拥有很多的先进的东西，现在你在这个年代看上去就那么回事儿，但是当年他真的很牛。嗯，
1: 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可能年少的时候喜欢一个地方，当然了也或多或少的可能会给他加一点滤镜，
2: 对，
1: 对吧？因为这个没有达到，所以向往，对吧？
2: 对，
1: 这句话都这么说。但是有很多的人，他会觉得说，我小的时候非常想去一个地方，而长大之后我一定要去一次，这样我就有一种圆梦的感觉，
2: 对，
1: 对吧？于是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吧，小的时候最想去的地方，后来去了吗？
2: 嗯，
1: 那个地方是哪里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
2: 还有朋友此时此刻正在艾特我。说什么话题？一看就是 meeting 的，对吧？听了的话，你。

0: 们可能不知道什么话题，
1: 原谅他吧，可能有延迟。好的，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啊。那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
0: 朵朵雨啊，找一个晴朗的这个
1: 干嘛四号就回来啊，
0: 风和日丽的地方，四号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蚌埠周边游。其实大家真是可以八成你是要堵在路上的，对。然后呢，你如果是提前想好了去什么地方的话，哎，
1: 有点懵。我们的这个思绪里面没有想到娱乐场所。
0: 对，还有朋友讲网吧，去了，还包夜了，讲的。
1: 好好好。我发现你们真的
0: OK，
1: 真的
0: 你暂且可以理解为那个城市吧 ？OK， 可以吗？
1: 还有人说小的时候最想去的是天安门，去了，说后来去了吗？去了，还有人说我小的时候最想去亲戚家的小卖部了。
0: 哦，啊对，小时候我最想就是家里要是开小超市的就好了。
1: 啊，那个时候那哎呀，小孩子的这个想法总是很简单。
0: 我一直到现在就特别喜欢喝饮料，就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对。
1: 我觉得你可以在家里啊，就是外面不是有那种自助售卖机吗？
0: 啊，买
1: 一个。你给家里搞一个。你每次这样拿取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仪式感？
0: 哇，你真的好聪明啊！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在这坐着，我先走了。
1: 自导游
0: 是这样的啊？
1: 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哎，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呀！
1: 啊，但是我跟你讲，反正玩两天也就不愿意再玩。
0: 你知道，就是那个你刚讲的那个画面，就是自动售卖机饮料。拿这个饮料的那个画面，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在电视哪一个那个电影上看到，就是旋风小子，
1: 哦，
0: 他去给安妮送早餐，
1: 他买了一瓶可乐，
0: 走到那个医院的时候发现，哎，铁英跟他爸，对吧，然后吃好了，
1: 所以后来干嘛
0: 煲的汤是吧，
1: 干嘛，对对，那个
0: 就想到了那个画面嘛，我就第一次看到那个自动售卖机嘛，那个时候我们身边还没有，
1: 对对，没有没有。
0: 就当年你看这些影视剧当中有很多东西，
1: 我没观察到那个点，
0: 对吧？
1: 我没观
0: 察到点，是不是很奇怪？
1: 是蛮奇怪，
0: 脑不好。然后关键是什么？就是当年你看到很多的就是遥不可及的东西，现在渐渐的走入你的生活，你反而就会觉得它没有那种神圣感。
1: 那肯定的呀，就是怎么说呢？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吧，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还有朋友就是留言讲这个，我小的时候做梦都想去重庆吃火锅，
0: 哦哟，
1: 去了才发现辣得边哭边吃，但下次还想去，
0: 好执着。那至少他是一个很喜欢吃辣的人。对不对？
1: 而且重庆的这个美食也很多呢，当然了，成都啊、重庆啊，他们那边四川那边，其实，这就是火以辣以麻以火锅为主。
0: 但是你要想去这个地方的话，我感觉
1: 他吃点地道的。
0: 对，
1: 就是、
0: 我感觉更多的我还是会考虑到走路。成都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上上下下，那重庆的话，
1: 对，重庆就上上下下的。
0: 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那个司机讲，你现在坐到我车上面了，你想去什么洪崖洞，你是信我还是信导航？然后
1: 你肯定要信当地的司机咯。
0: OK， 我就冲你这句话，我跟你讲，我比别人早到多长时间，哦，他走的那个路你都看不懂，哎，然后就到了。
1: 对，就他可能会就是经过一个类似于说是地下停车场一样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怎么上来之后又上桥了，
0: 对，然后怎么 又到人家广场上面了，然后就长下巴，你在这个地方下巴往前走一点，转弯就是洪崖洞。
1: 我跟你讲，就是我上次去重庆，我最大的感触，你知道，首先是这个路段的问题嘛，其次就是我感慨一句，在重庆，你外地人很难当外卖小哥，
0: 就是、
1: 因为一些你都不知道，
0: 你不熟，
1: 对，而且有一些那个居民楼在那个山上，你知道吧？
0: 对。
1: 你会想他怎么上去的？
0: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1: 我想他不是啊，他怎么上去的呢？就他很奇怪，那个位置。
0: 哎，一会儿坐个电梯，一会儿需要爬个楼。
1: 对，
0: 你看不懂。
1: 人家车都坐电梯的。
0: 对。对

0: 那其实黑曼巴讲的这个我很感同，是吧？
1: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非常的喜欢海，他每次去到一个海边他就跟第一次见海是一样一样，你都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0: 就我要和我最好的朋友去玩，就往
1: 对呀，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为什么还要再拿出手机啊，再让各种拍怎么样
0: 我就喜欢啊，就喜欢。
1: 对，就是我是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到那个三亚去，
0: 嗯，
1: 但是我没有下海，我就在海边的沙滩，嗯，它有一个两个椰子树，然后中间一个那个摇椅那个样子嘛，
0: 嗯，
1: 我就坐那儿坐了好久好久，
0: 也怪无聊的。
1: 然后那个阿姨还有妹妹啊他们，然后上来之后就特别特别哭哭啼啼了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被海折的一身都是包，
0: 哦，对对对，
1: 全是包，
0: 对。每年夏天都会有这样的新闻。
1: 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小的时候最想去的地方。还有人说课本里学了桂林山水嘛，一直想去那个漓江做竹筏，结果去了赶上大雾，啥也没看清，但是反而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是另外一种别样的意境了。
0: 嗯，
1: 我觉得对不对？但是如果赶上大雾的话，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拍摄效果喽。
0: 但是我感觉就是像那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有一点点雾是好看的，但除非是大雾，
1: 嗯，
0: 大雾
1: 对对
0: 看不见，
1: 就是那种啊朦胧的意境美，
0: 对
1: 对吧？啊，有朋友回答了，夜爬泰山，红门开始爬，还有其他的听友留言说一点不难，轻轻松松，爬快点，2到3个点到头了。
0: 嗯。
1: 哦，还有人说平常不运动的还是别去了，回来能躺一个礼拜
0: 啊，对吧？
1: 有人讲可以无痛爬泰山。
0: 哦，有朋友给我们截了个图，
1: 嗯，
0: 这个图上面一看就是新疆，
1: 嗯
0: 啊，
1: 新疆真的太大了，我觉得。
0: 他说
1: 他不给自己安排个半个月以上的，别往那边去了吧？
0: 对。而且它分为南疆北疆，
1: 对啊，
0: 一般情况下就是
1: 南疆北疆的风景也不一样，看
0: 你
1: 想关注哪个东西。
0: 就是那个跟团去的话，
1: 嗯，
0: 通常只会要么是南疆，要么是北疆，因为太大了。
1: 对，你只能选择一个。
0: 对，
1: 除非你真的给自己预留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0: 对，
1: 对吧？哎呀，像这种应该都是属于这个财富自由以及退休人员吧。
0: 嗯，
1: 像俺们这样正常上班的牛马应该没时间。
0: 还有朋友给我私信啊，说吕彪，你跟梦竹讲啊，叫他去爬泰山很 OK， 没问题。
1: 真的吗？
0: 我180斤都能爬泰山这样的，
1: 哦，
0: 下来喝那个什么，点个那个泰山啤酒，然后再去一个足疗店按按小腿肚子啊，按按脚就好了。先坐缆车走到一半，然后呢再爬那个往南天门去，18盘还好，
1: 嗯，
0: 但是呢。泰山爬过，那真的是一览众山小。
1: 对，就这样说嘛。
0: 嗯。
1: 哦，要先坐个缆车上去。
0: 天柱山也是如此。
1: 嗯。
0: 我刚开始我以为坐一个缆车，它就可以直达山顶。
1: 哦，我说哦，哎，上次是我们是去哪儿了？也是好像坐个缆车到半截，嗯，然后你再往上爬，从上面你再这样走，一直走下来。
0: 对对，
1: 这个样子。
0: 后来我的天，我下来之后发现山顶离我们好远，一直走了2-3个小时到达山顶。
1: 我的天哪，
0: 一路上
1: 烦死了，感觉
0: 一路上我就是这三个字，对，你讲的对，你讲的真对。哎呦，我还没到，哎呦，我还没到啊，就这样的。尤其下山的时候那腿会有点，
1: 而且但是我觉得
0: 就是因为你用力用过度了，然后小腿在抖。
1: 我觉得此时此刻正

0: 山就有朋友爬过泰山的，就讲那个红门到玉皇顶3小时20分钟，那你这个是属于快的还是属于慢的？有朋友艾特你，
1: 我看到了。
0: 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好不容易放长假，出门游玩放松一下。
8: 坐车赶路太累人，每次出行浑身都不舒服。
6: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9: 国庆长假，不少人早早规划好了旅行行程，但长途自驾、高铁奔波、长时间赶路，看似轻松的出行过程，却隐藏着许多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很多人假期结束，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腰酸背痛、头晕乏力、胃肠不适，患上出行疲劳综合症。提前做好健康防护，才能安心出游、轻松度假。久坐不动是出行最大的健康隐患，无论是自驾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多数人会长时间保持固定坐姿，颈部腰部肌肉持续紧绷，容易引发颈椎酸痛、腰肌僵硬，同时下肢长期受压，血液循环变慢，会出现腿脚发麻、双腿水肿的情况。尤其久坐超过3-4个小时，血液流速减缓，不仅身体酸胀疲惫，还会增加身体负担，老人体弱者不适感会更加明显，封闭空间易引发晕车、头晕、缺氧。国庆出行车厢人流量大，空间密闭，空气流通差，容易出现胸闷气短、头昏脑胀的情况。很多人坐车时低头刷手机、看视频，视觉和前庭感官不协调，极易加重晕车症状，出现恶心、反胃、头晕等问题，加上路途颠簸、作息紊乱，身体免疫力短暂下降，更容易出现身体不适。昼夜温差大，出行谨防受凉感冒。国庆期间秋意渐浓，早晚温差悬殊，很多人出行只顾轻便，穿得单薄，车内空调温度偏低，户外秋风寒凉，一冷一热反复交替，身体来不及适应，很容易受凉感冒，引发咽喉干痒、咳嗽等问题。出游出汗后吹风受凉也是假期高发的健康问题。想要轻松出行、规避隐患，只需做好几点简单防护。长途出行切记久坐不动，每隔1小时起身站立，拉伸四肢，活动脚踝和颈肩，促进血液循环。坐车时少刷手机，平视前方，闭目休息，易晕车人群提前做好防护，根据温差增减衣物，随身带薄外套，避免冷热交替受凉，同时准备好温水、清淡小零食，拒绝暴饮暴食、生冷饮食，保护胃肠健康。假期出行安全健康永远是第一位，不用过度奔波劳累，做好基础防护，劳逸结合。

0: 既能尽情享受国庆出游的欢乐，又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轻松舒适度过美好假期。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
1: 10月6号结婚，然后呢？我们领导凭什么讲的嘛？讲那个叫什么？你们放假不允许那个叫什么？连在就连着这种长假一起都休那个、
0: 哦、
1: 那个假嘛？哎，给我破格了，你可知道？10月1号到7号是国庆假期，从8号到10号是婚假。
0: 嗯，
1: 总共假期10天。
0: 嗯
1: 嗯，仅此而已。就从我那一年就变了。对，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吃亏了？
1: 那你讲吧，我的妈，在家哭了一个月。为什么我早一年结婚都好，看来。
0: 早一年你还不认识你媳妇儿呢？
1: 我早一年认识了。哦。
0: 不是啊？
1: 我还能当年认识当年结婚吗？跨年了。
0: 没有，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人讲这个晚婚假，我知道。
1: 嗯。
0: 之前一个同事他是结婚，然后就奔着那个23天假期去了。
1: 嗯。
0: 日子都定了，谁知道他定的日子正好在改过以后的日期后面，
1: 嗯，
0: 然后从23天变为3天、嗯、回来上班的一个月我就没见过他笑过、
1: 哎、我跟你讲、啊、
0: 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很狗血。
1: 当年就是跟我同一年结婚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家伙、嗯、他就比较聪明
0: 哦、他享受到了
1: 他活该比我胖。对，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先领的证，先把这个假请掉，在头一年把这个假期先用掉了，然后呢、
0: 哦、
1: 第二年找了一个周末结的婚。
0: 我想知道哪位同事这么精明。
1: 电视那边呢？嗯，
0: 两个字吗？
1: 不是，三个字，你可能不认识。对，
0: 哎呀，
1: 然后
0: 有的时候吧，这个人聪明起来真的比不了。
1: 对。
0: 阿涵，那你那位同事估计真的是恼死了。
1: 我们再读一下他最后一句吧。回来上班那一个月我就没见他笑过。
0: 但我知道我们是有那个什么子女陪护假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对吧？
1: 我还请过探亲假。哎，你们请过探亲假吗？我请过。
0: 没有。
1: 对，我请过探亲假。
0: 多少天
1: 啊？20天。
0: 我记得你好像有，你请过。
1: 我请过
0: 独生子女陪护假的，我记得你请过这个的。
1: 对，我请过的假，我跟你讲，
0: 探亲假你都请过？
1: 你都没听过是吧？
0: 你真的太不要脸了。你干的这种事情太多了。
1: 你看，有朋友说，哎呦，今晚的广播没办法听了，都是
0: 炫假期的。
1: 对，
0: 你没有假期吗？你不是也有吗？
1: 对。
0: 嗯，哎呦，有人讲陪护假我是请过的。
1: 嗯。
0: 你们跑题了。
1: 对。
0: 好吧，大家畅所欲言吧。哎，我问一下，中秋节的时候你们吃大闸蟹了吗？
1: 真没吃。
0: 我吃了。
1: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0: 就是 这个中秋团圆这个盛宴也已经落幕了嘛。
1: 嗯。
0: 然后曾经占据千家万户餐桌的这个鲜味担当大闸蟹迎来了一波大幅的降价潮。
1: 嗯。
0: 因为其实中秋节前后啊，可能就是大家要自己家吃应景啊，或者是关于一些这个送礼品啊。礼盒啊，对吧？这种销量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吧，这个，由于这个中秋之后啊，它的这个消费模式还有售价，也出现了这个悬殊。
1: 嗯，
0: 随着节日结束哈，礼盒需求是锐减的，价格自然是回落的。然后业内人士表示说，中秋蟹价暴涨本质是节日送礼溢价叠加短期供需失衡，中秋过后，礼盒消费退场，螃蟹批量成熟上市，市场回归吃鲜为本的理性消费。所以啊，即将到来的这个10月哈、啊，正是大闸蟹蟹黄饱满、口感最佳的时期，也是全年性价比最高的吃蟹黄金期。所以啊，没有在中秋节品尝大闸蟹的朋友，抓紧时间，
1: 对
0: 吧？然后又是它的这个口感最佳的时期。又是它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时期，
1: 它是九母十公嘛。
0: 嗯，对。
1: 然后

0: 吃公会比较多一点。嗯，
1: 今年真是啊，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去那个超市看那个月饼礼盒，买一送一，嗯，
0: 都估计没什么人买，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有人那个我们听友说，中秋节肉联厂才买的那个大闸蟹，有20、25一只的，有55、68一斤的（括号母蟹）。
1: 嗯
0: 嗯，我们听友胖纸留言说，2013年结婚的时候有这个假，婚假过年调休一下。一共28天。
1: 哎，对呀、啊。
0: 25周岁以后想晚婚假，后来不知道啥时候取消了。说到螃蟹，我们听友也留言说、啊，10月底公蟹高满了。对对对，所以那个这个时期要吃公蟹了嘛。
1: 当时为什么取消这个晚婚假？
0: 可是我还是喜欢吃母蟹。
1: 对，为什么取消这个晚婚假了呢？是因为这个
0: 放假太多了吗？
1: 假。
0: 嗯，
1: 转给谁了呢？
0: 嗯，
1: 转到了就是鼓励生二孩了
0: 啊。
1: 对，然后呢，这个男士的陪护假，对什么的，然后女士的陪护假也女士的这个产假，
0: 对啊，
1: 生二胎的产假也增加了。
0: 嗯，
1: 对，就是把这个就是天平往那边倾斜了。所以
0: 我都没有享受过。
1: 所以2016年那一年出生的小孩特别多，
0: 我说我都没享受过这些假期。
1: 一个一个试，一个一个来，别急，嗯，
0: 还别急啊？
1: 哦，那怎么搞？
0: 几岁了都？
1: 23岁，早得很。哎呦，我跟你讲，23还猛一窜呢，男孩长高呢。
0: 那我还蛮想猛一窜的，
1: 对吧？
0: 窜不起来了。
1: 我跟你讲，长过你们笑成这个样子了。
0: 对啊，要穿的比吕彪还要高。
1: 嗯，好好好，你要是比我高的话，那真的是
0: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值得庆幸
1: 的。你要比我高的话，那真的也不好找男朋友。哇，你妈的，你这么高。
0: 对，人家就好多人就也有人讲嘛，如果女孩子太高的话，也不好找男朋友。
1: 嗯，是的。你看，一个个讲这个假期都特别来劲。为什么我记得这个晚婚假期这么清楚？
0: 因为你没有享受到啊，
1: 关于
0: 你心里面不服啊。
1: 不是关于这个假期，我就
0: 那股恨劲，
1: 基本上都记得很清楚。
0: 我以为你讲那股恨劲，时隔10年还记得。
1: 有朋友说，我车间有一个朋友，有个同事，
0: 我说他家乌鲁木齐的，
1: 对，离婚又复婚的。又请了个婚假，我的妈嘞、
0: 啊！这样也可以啊。嗯、
1: 他们，你们那边就是人事科的，
0: 对，
1: 他是，
0: 我也表示质疑。
1: 他是双鱼座，对不对？他只有7秒记忆，你就不像我们那边，
0: 我们都有留痕。
1: 对，上次我都没有请假，然后我去请假的时候，然后那个某位同事说，你怎么又请假？哇！哎，我让你把这个又去掉。我什么时候请假的？今年到现在我都没请。哦，那就记错了，不是你。
0: 不带这样的哦。
1: 对，我差点把我炸出来了。
0: 哎，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起床气”这个词，大家都听过吧？
1: 嗯。
0: 收音机前的你有起床气吗？
1: 有。抢答。
0: 你有。
1: 我只要无论就是白天
0: 还是黑夜。你经常有吗？
1: 经常有呀，我不是经常有，我每次都有。
0: 那我跟你讲，吕彪，
1: 嗯，
0: 有的起床气可能是脑供血不足。
1: 我肯定不是，我从小就有，对，我就不喜欢起床。
0: 就是说，
1: 早起，
0: 起床气是一种睡眠惯性，
1: 嗯，
0: 就是说你别急着怀疑自己脾气差。这其实是大脑的开机进度条，
1: 嗯、
0: 还没走完呢。
1: 啊、还没走完、嗯。
0: 醒来的时候呢，大脑供血存在时间差，管情绪的杏仁核。
1: 杏仁核，嗯，对。
0: 恢复快，管理质的前额叶恢复慢。
1: 嗯。
0: 导致15到30分钟内容易被暴躁、烦闷所占据。呀，这种生理性的睡眠惯性，其实你可以靠一些方法去唤醒大脑的。
1: 怎么唤醒呢？
0: 首先啊，卧室模拟那个日出见亮，我怎么模拟？
1: 我跟你讲，你就讲了这一句我就已经烦了。
0: 就是说光线缓慢变亮能让皮质醇平稳上升，避免被闹钟骤惊，减少应激。
1: 嗯，
0: 还有就是睡前一小时远离电子屏啊，这个也不可取。
1: 嗯，
0: 还有第三，第三点，按90分钟睡眠周期作息，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极大减轻昏沉感。
1: 哎呦，
0: 不好操作。
1: 我讲真的，谢谢你了。
0: 不好操作。
1: 对，那谁来叫我？
0: 对啊，谁知道你啥时候浅睡眠？
1: 对，还不要用闹钟，就是前后矛盾嘛，这个。
0: 这条新闻，这条新闻倒没讲啊！我现在把剪切掉。
1: 你们听了应该是2分钟之内吧？赶快撤回。对。
0: 咻！
1: 好、啊，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经常啊。要反驳，对不对？不适合我们的，
0: 这确实不可取，
1: 对吧？你看，
0: 就我觉得他的这个合理性，我存在质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方上课或者是下课，原因呢就是这边它是有停车区的，如果要是允许出租车在这边上下课的话，那不排除可能就会有车辆在这边呢下课之后就直接把车停在停车场，这样的话呢对于其他的这个等客的车辆呢可能多多少少会显得有一些不太公平，因为呢大家上课都从哪里上呢，是有专门的小树林的，但如果说这边完全放开的话，第一个呢非常担心，如果要是没有人管理的话啊，当然呢就是现在管理起来都有些困难，因为我们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呢管理人员就提到，他说你看有些车啊不太自觉，就是他把车就直接停在了行车道，你停在行车道的话就势必会影响到其他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你要去管他关门就走，你说你怎么办，对吧？你能把他车拖走吗？也不太现实，因为你不是执法人员。包括呢像这个出租车如果要是进入到这个区域的话呢，就是作为管理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就是第一个下课之后然后呢车辆不会立即驶离，在这个停车区它是有一个免费时段的，它是在免费时段在这边呢停车等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汉克拉克的问题啊，包括三型车辆在这边汉克拉克的问题，这也是作为管理人员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在这里呢，提醒一下开电车的朋友，尤其呢是家里有自充电桩的朋友啊。国网安徽电力在11黄金周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项活动，非常有意思，就是每充一度电奖励1.5元的电费。当时我发给我朋友的时候呢，我朋友还说你这个算是什么优惠啊？我晚上充电才3毛多，你这个充电1.5块啊，这哪算是什么活动啊？是这样的，他这个活动呢，就是在国庆7天假期的时候，如果说你是在自家的充电桩，你充电的话，就是每充一度电，可以获得1.5块的奖励啊，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内容。当然，它需要报名。是在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公众号，它有一个活动页面，然后呢先要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在活动时段如果要是充电，就可以获得每度电1.5块的奖励，原本的充电费

0: 依然是正常气肺的啊。那据了解，在完成充电任务之后，充电奖励呢将会呢在十个工作日之内预存到这个参与活动的用电户号啊。这个活动报名的时间呢是从明天上午的8点开始，结束呢是在10月7号下午的3点，就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就你任意一个时间你都可以报名啊，就是他默认是7天的活动。而且呢在完成活动之后啊，他的奖励呢只能用于电费的缴纳，他不支持退费的啊，不是说你真金白银，不是拿不到手啊，他等于是把你作为预缴的电费放在你的户号之内啊。你可以在那个皖视通啊搜索一下皖美充电，皖安徽的简称，美美丽的美充电啊，可以在皖视通 APP 上去搜索皖美充电就可以了。而且呢每一位家有自充桩的用户都可以参与到这一次活动当中。还有呢就是你家里如果要是你自己要是有那个国网安徽电力这个小程序，也可以搜，也可以直接搜，他现在推出了一个那个活动的一个广告位啊，一点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国网安徽电力的小程序，直接点击进入也可以参与活动。我稍后呢把这样的一个链接发到我们的微信群，感兴趣的朋友这个可以参与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嘛，干嘛啊，对吧？尤其呢我觉得对于就是我们营运车辆来说，这个真的是很划算啊。你我不知道大家一天得要用多少度电，我估计主要看行驶里程嘛。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要是跑一个300公里的话呢，你30度电要用吧。跑500公里的话，跑400公里的话，我估计要用50度电，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用电的一个额度啊。好的，我稍后也会把这个链接发到我们的微信群，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加我们的群。怎么加群呢？先加我们的公众号，在你的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啊，添加朋友，然后呢，你直接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然后呢先加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呢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啊，阿拉伯数字啊3个1，这样的话呢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就行了，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1: 同志你好，请出示驾照和行驶证，下车配合我们做酒精测试。
2: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1: 对不起，您的酒精。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5。刚刚呢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你看他今天呢在高速公路上就看到了3辆摩托车。刚刚我也说到，我们安徽省对于这个摩托车呢还算是比较友好的，基本上都可以上高速，但是今天呢有些特殊，今天呢因为下雨的原因，我们安徽省多条高速

0: 公路呢是禁止摩托车上路的啊。张公子就说了，他好像是在哪里啊？刚刚发了一条信息过来，他好像正在高速公路上，他目前呢是在，哦，是在沪蓉啊。说你看现在这个沪蓉高速呢，目前通行情况呢非常不错啊。我看了他拍的几张照片发过来了啊，还有段公子啊，段公子开车是到重庆去的。段公子呢是在今天上午的8点就出发了，估计在晚上的时候呢能够到重庆，也是个狠人啊，开车去到重庆。而且呢第一个呢就是开车到重庆10好几个小时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呢，你到重庆之后啊，就是开车特别特别不方便，包括呢停车我感觉也特别特别的不方便，真的。因为什么呢，他那个地方导航有些时候都会很绕，我就在重庆被绕了，绕了很长一段时间。丹公子今天上午8点开车出发到重庆啊。但是你下高速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几点啊，如果要你要是在这个24点之后下高速的话没有任何问题，没有这个没有高速通行费。但是呢你要是在24点之前，你这一段路高速通行费要花不少钱啊。刚刚呢还有朋友提到了目前可变车道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还不太习惯，都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习惯可变车道，你对应导向车道，你对应导向信号不就可以了吗？因为呢但凡是有可变车道的路口，它肯定是导向信号灯，对吧？你看导向信号，然后呢看这个可变车道的导向箭头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呢有些人就是不遵守。来，
1: 主持人小姐，这个叫什么可变车道？我原来想撇，后来发现可变车道它有时候真不撇，所以有个人造成有恃无恐的感觉，知道吗？希望叫您的那个可变车道，希望能
0: 我不知道这个外地啊有没有拍就是可变车道的，就是不按导向行驶嘛。其实拍的交通违法依然也是不按导向行驶，但是现在呢像我们拍不按导向行驶呢，他拍的呢都是地上的导向标志，其实基本上拍的都是地上的这个导向标志。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能拍不到还是角度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各位在外地有没有遇到过，如果要是不遵守导向车，不遵守这个可变车道的导向的话，被拍下来的。当然呢，拍的违法也是不按导向行驶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段公子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应该离我们很远了吧？你是早晨8点不就出门了吗？还能听到广播哦，我估计是通过流量在听啊。他也是，你看他也算好了，就是我可以等嘛，对吧？我可以在高速的服务区等嘛，我等到晚上的24点再下高速就可以了。这个肯定是提前也是做好功课了啊。你这一趟跑了多长时间啊？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8点，12小时，16个小时啊。到重庆有多少公里啊？到重庆大概有1300-1400吧，差不多吧。确实是个狠人。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可你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为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你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好，段公子现在快要到荆门了啊！他是今天上午的8点从我们蚌埠出发，然后呢直接一脚到重庆。你这个路上基本上就没怎么休息了，因为你看这个从早上8点出发到24点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小时左右啊。这个你怎么能受得了啊？这个我确实很佩服啊。你看16个小时，因为呢到重庆的话大概1300-1400公里嘛，你这个时间肯定差不多嘛。基本上你也是要到24点之后要下高速了，你这个账必须要算嘛，对不对？如果要是比如说1300的话，1300，像高速公路5毛的通行费嘛，你这个小700块钱嘛，这个你这个账肯定要算啊。像我们小车上高速的话呢，基本上要是收费的话，就是1公里1块钱啊，这个单趟省了700块钱左右啊。那我说不是一个人开的，我估计也不是一个人开的，一般人受不了啊，开10几个小时，而且呢，按照他的这个速度，按照这个里程，你十几个小时基本上在路上是没有休息的，基本上休息不了。你要休息的话，你在晚上24点你是到不了的啊。艾拉伟也说，他说你看到重庆的话，高速呢将近1000块钱，我估计不到1000，要700-800啊，怎么耗也要耗到12点以后啊。但是呢，截止到目前，多位朋友建议，如果你要是在11黄金周上高速的话，就是能不开电车，尽量不要开电车。为什么呢？就是你要去，因为你省过路费不需要省嘛，本来就不要钱嘛。你说能省多少这个油耗呢？其实你要算一下的话，也省不了多少钱。为什么呢？高速公路上你充电本来就很贵，对吧？而且呢你要耽误很多很多的时间，这么一算肯定划不来。沉默诗经就说了，他说他的车呢就是电车，他绝对不会在节假日的时候呢开着电车跑长途，跑的时间没有等的时间长，跑的时间就路上的时间还没有你等待充电的时间长。第一是堵，第二你要排队等充电桩。要等多长时间呢？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基本上就是你前面有1到2个，就是一般情况啊，还不是极端情况，一般情况1到2个车。刚刚也提到呢，就在参加之前的时候呢，交通运输部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也提到了在十一黄金周期间高速公路充电的一个基本面。
7: 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平均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我们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首先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到现在为止大功率充电桩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2.2万座。另外呢，我们传统的充电设施我们也在抓紧建设，总数达到了8.9万，覆盖了所有的这个服务区。但是呢，它依然难以满足这个要求，因此为了应对这个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除了扩充现有的设施，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清单，就是在全国可能在这个13天的假期出现最繁忙的 这个充电需求的服务区，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清单，我们也会不断的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指导地方加强组织。我们还
6: 好的，时间关系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也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段公子特意拍了一张照片过来啊，他的车里还真的就他一个人。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徐佳莹的一首《最初的记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这首歌呢，是陈小春的一首记忆之歌，名字叫做《独家记忆》。那是在2008年，陈小春正准备筹备一张普通话专辑的时候，听到了陶昌平所谱写的旋律。这首歌的创作与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次剧痛有关。小时候的陈小春吃过很多苦，进入到娱乐圈之后，事业渐渐起飞，他以为终于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了，母亲却患上了肝癌。为了支付高额的医药费，他一年接下了7部电视剧、2部电影，是从前工作量的3倍。可是拼尽全力，母亲还是走了。当他在第一时间听到《独家记忆》的旋律时，非常激动，而看完了《一家羊填》的词，更是深有感触，当即拍板要拿来做专辑的主打歌。那句我，他写的是爱情，可是陈小春唱的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他写的是爱情，可是陈小春唱的是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他说与家人的关系，说的严重一点，就是有今生没有来世，所以一定要珍惜。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是来自于伍佰和他的 Charles Blue 乐队的一个现场演唱啊。关于这首《突然的自我》，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伍佰的演唱，以为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伍佰原唱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是伍佰创作的，但真正原唱的歌手呢，是一位女歌手黄小琥。那是在2003年，导演徐克监制动作电影《散打》片中，男女主角呢，这个男主角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怕输，依然选择去打拳。女主角在送别恋人的时候，带着淡淡的哀愁，就唱起了这首歌。那因为剧情需要，一名在酒吧驻唱的女歌手来演绎，于是呢，伍佰第一个就想到了嗓音非常有故事感的黄小琥。这首歌是由伍佰谱曲、编曲和制作的，徐克与伍佰共同填词。伍佰褪去了惯有的愤怒还有嘶吼，用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这样近乎白描的句子，写出了看透世事之后的洒脱还有通透。歌曲呢是站在女性的视角，写的是恋人离别时候的不舍还有释然。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明明满是伤感，却偏要用最豁达的语气给唱出来。这首歌呢收录在了黄小琥在2004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成为了他的经典传唱曲目之一。但是真正让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的是伍佰本人2004年的9月在他的生命热力演唱会上的翻唱版本。他在台上弹着吉他唱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那种江湖气与烟火气交织的肆意，让无数人第一次听懂了原来告别也可以不用哭天抢地。一杯酒喝完，挥挥手，各自上路，把舍不得都咽进酒里，然后笑着说，如果仅有此生，用何用待从头。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黄小琥的歌声，这首《没那么简单》。

真相。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牵住一双手，然后意识到这辈子可能再也松不开了？1993年的时候，苏芮在筹备一张专辑的时候的孩子，对夫妻情和亲情都有了切身的感受。牵手在闽南语里面就是夫妻的意思，所以那句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不是在写浪漫，是在写两个人把命揉在一起的重量。歌词当中的那句所以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所以有了半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唱的不是握住了就不会松开，是明知前路难走，还是决定不回头。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

0: 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1: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98.4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国庆假期天天聚餐，鸡鸭鱼肉顿顿不重样，都给我吃累了。
6: 聚会放开吃就行，过完假期再减肥养胃。
4: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菌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消化内科专业学会委员关玉龙。
7: 国庆长假期间，亲友聚餐频繁，不少人卸下平日的压力，开启大鱼大肉、重油重辣、冷饮酒水不断的放纵模式。但三餐不规律和暴饮暴食却让肠胃持续超负荷运转。假期餐桌上的高油高脂菜品，比如烧烤、火锅、卤味和油炸食物，会突然刺激长期清淡饮食的胃黏膜，加重消化负担，引发腹胀、反酸和积食。而热菜配冰饮，饭后冰水果的冷热交替，更易诱发胃肠痉挛，导致腹痛和腹泻。加之作息紊乱，正餐过量，零食宵夜不停，三餐时间混乱，让肠胃不得休息。同时过量饮酒和饮料，进一步损伤脾胃功能，降低抵抗力，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急性胃肠炎，出现上吐下泻、乏力和发热等症状，最终让好好的假期被病痛打乱。想要快乐聚餐，不伤肠胃，只需守住几个简单原则。首先，切忌暴饮暴食，每餐七分饱即可，细嚼慢咽，给肠胃充足的消化时间，减少肠胃负担。其次，优化饮食顺序，先吃蔬菜主食，再吃肉食，少碰重油重辣菜品，杜绝冷热混食，不空腹饮酒，大量喝冰饮。同时戒掉熬夜吃宵夜的习惯，睡前两小时不再进食，让肠胃夜间正常休整。聚餐过后可以多喝温水，适量吃苹果、柚子等清淡果蔬，帮助促消化解油腻。每日适当散步活动，避免饭后久坐平躺，预防积食腹胀。国庆团圆聚餐重在欢聚氛围，而非暴饮暴食。管住嘴，科学饮食，避开肠胃健康误区，既能尽享美食与团圆，又能守护好自身健康，轻松舒适度过安稳愉快的国庆假期。
4: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2: 是我

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